0: 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犬犬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枕无忧。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叫做孟尝君的人，他在家里养了3000个客人，免费供应这些人吃饭和住宿。众多食客中有一个叫冯轩的人，开始的时候孟尝君不怎么理会冯轩，家里的仆人看到之后就对冯轩不太尊重，每天只给冯轩蔬菜吃，根本看不到一点肉。冯轩心里很不高兴，就发起了牢骚，
15: 既然大家都瞧不起我，我干脆离开算了。
14: 孟尝君听说后，让仆人给冯轩提供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还送给冯轩的母亲吃的和用的东西。冯轩心想，
15: 孟尝君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
14: 有一次，冯轩自愿替孟尝君到薛地去收租讨债，结果不但没有把租子收回来，反而以孟尝君下的名义把收租的契约烧掉了，所以薛地的百姓对孟尝君非常感激。后来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官职，只好回到薛地，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明白了冯轩的良苦用心。过了不久，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15: 一只兔子要有3个洞藏身才能免除被猎人猎杀的危险，您现在住在薛地，就好像兔子只有一个洞，是很危险的，万一齐国的国君对您不满意要杀您，您连其他躲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您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0: 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办呢？
15: 先生，您如果相信我，这件事就交给小的去办，我会让您像狡猾的兔子一样有3个安全的洞藏身。
14: 于是冯轩就跑去找梁国的国君梁惠王，告诉梁惠王孟尝君非常能干。梁惠王听了之后，立刻派人带着1000斤黄金、100辆马车去请孟尝君到梁国做相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国的国君马上慌张起来，赶快用隆重的礼节请孟尝君回齐国做相国。同时冯轩又叫孟尝君在薛地建立宗庙，用来保证薛地的安全。等到薛地的宗庙建好以后，冯轩就对孟尝君说，
15: 现在3个洞都已经挖好了，从今天起先生您就可以把枕头垫高，安心的睡觉了。
14: 高枕无忧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

0: 来的，意思是说头枕在枕头上面舒服的安心睡觉。后来人们常用高枕无忧来形容做任何事情准备周全，不用担忧，有时候也用来比喻思想麻痹，放松警惕。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完美的野餐的故事。今天，仙女王国里阳光灿烂，小仙女们聚在一起，准备出去游玩。金凤仙子向其他小仙女提议说，
6: 我们去彩虹草原上晒太阳吧。
5: 这时，仙女王后出现了，她说，
7: 先别着急去玩，我要给你们安排一些工作。
5: 小仙女们一听，感到非常沮丧，工作多么枯燥啊。仙女王后笑着说，
7: 金凤花仙子，你去采十个蘑菇。
6: 我更愿意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野餐。
5: 金凤仙子嘟囔着往森林里飞去了。仙女王后喊道，
7: 郁金香仙子，你带上篮子去摘草莓吧。
8: 我更愿意穿上我的新裙子去晒太阳。
5: 郁金香仙子一边想一边拍打着翅膀飞走了。仙女王后继续安排工作。
7: 花仙子，你去柠檬溪边装几瓶柠檬水。
9: 我更愿意直接在柠檬溪喝个痛快。
5: 花仙子嘀咕着飞走了。
7: 花瓣仙子，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5: 仙女王后说，
7: 你去仙子市场买一些美味的糖果回来吧。
10: 我更愿意品尝这些糖果。
5: 花瓣仙子一边想一边向仙子市场飞去。不久，小仙女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了鲜美的蘑菇，一筐新鲜的草莓，几瓶柠檬水和一袋美味的糖果。小仙女们盯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多么希望自己能品尝一下呀。这时，仙女王后又出现了，她还带来了一些糕点。仙女王后说道，
7: 谢谢你们，小仙女，我知道工作很枯燥，所以我会特别款待你们的。
5: 仙女王后笑着说，
7: 现在我们来野餐吧，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奖赏。
5: 小仙女们顿时欢快起来，开心地享用起这顿美味的野餐。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2: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4: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2: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

0: 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1: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1: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长颈鹿的生日聚餐。今天是小长颈鹿美美的生日，长颈鹿妈妈早早的就起床出门了，她要去森林里给美美摘最新鲜的水果，做美美最爱吃的水果蛋糕。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长颈鹿妈妈摘了满满一篮子的水果，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家。一回家，她就钻进厨房忙活起来了。当美美的哥哥姐姐放学回来时，长颈鹿妈妈的水果蛋糕早就准备好了。还没等到妈妈把菜全部端上桌，三个可爱的小长颈鹿就兴奋地拿着筷子和碗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哥哥一边敲一边叫着：
1: 妈妈妈妈，快点啊，我们要给美美唱生日歌。
4: 长颈鹿妈妈端着水果蛋糕笑着说：
5: 别敲了，等一等，很快就开始了。
4: 话刚说完，姐姐端着碗的手被调皮的哥哥撞了一下，碗就掉在地上摔碎了。
6: 哎呦！
4: 只听到美美一声惨叫，原来是碗的碎片划伤了美美的脚。
6: 疼死了！
4: 说着，美美就呜呜地哭了起来。长颈鹿妈妈急忙拿来绷带，给美美包扎伤口。然后生气地说：
5: 是谁把碗打碎的？
4: 姐姐委屈地说：
7: 是我的碗，但不是我打碎的。
4: 哥哥急忙说：
1: 妈妈，是美美推了我一下，我才撞到姐姐的手，摔坏了碗。
4: 这时美美也赶紧说：
6: 我以为是哥哥打了我一下，所以我才推他的。
4: 长颈鹿妈妈说道：
5: 吃饭的时候不要玩闹，如果把饭菜打翻了，饿肚子是小事儿，万一被烫到了，可怎么办呢？
4: 三只调皮的小长颈鹿连忙乖乖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要相互嬉闹。因为在相互嬉闹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划伤、烫伤等意外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0: 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1: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2: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1: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0: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儿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1: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0: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4: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4: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2: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1: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呀，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 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

0: 24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24节气的知识。
1: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0: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1: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0: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1: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24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它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0: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2: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0: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1: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2: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1: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2: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0: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3: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0: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1: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0: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3: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0: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4: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读书，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来梅镇上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天天给主人推磨，每天从早到晚要磨很多的麦子。驴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当他老了推不动磨了，主人就打算把老驴杀掉。驴子很害怕，就从主人家逃跑出去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猎狗流着眼泪说：
3: 我也是从主人家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陪着主人到处打猎，现在我老了，他就要抛弃我。
2: 驴子说：
4: 我会弹琴，我要到不来梅去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
2: 猎狗擦了擦眼睛说：
3: 太好了，我会打鼓呢。
2: 于是驴子和猎狗作伴，一起往不来梅镇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只猫在路边哭。猫告诉驴子和猎狗说，它的主人嫌它老了，不能再抓老鼠，要把它丢到河里去，它只好逃了出来。驴子和猎狗听了后说，
4: 咱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吧。

0: 它的主人拿着刀在后面追赶。驴子他们停了下来，拦住了拿菜刀的主人。公鸡趁机逃命了。公鸡特别感谢驴子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他说，
1: 我有一副好嗓子，我要同你们一起去布莱梅镇当音乐家。
0: 四个伙伴一起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看到一座房子，驴子扒开窗户一看，
2: 里面有一群强盗正在大吃大喝呢。
0: 他们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这群强盗，并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猎狗站到驴子背上，猫爬到了猎狗背上，最后公鸡飞到了猫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对着房子大叫。驴子，猎狗叫着，猫叫着，公鸡叫着，他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又响亮又古怪。强盗听后害怕极了，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逃跑了。赶走了强盗，四个伙伴就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在一起演奏，很快就出了名，人们都很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做布莱梅镇的音乐家。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7: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6: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8: 这只狗真能吃啊。
6: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8: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9: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8: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9: 我叫欧宝。
8: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9: 它是温迪克。
6: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8: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6: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8: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6: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

0: 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1: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1: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0: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他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1: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1: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

0: 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巨人的花园》。在遥远的村子里，有一个很大很美丽的花园，花园里有像星星一样美丽的鲜花，它们在草地上自由地盛开着，草地上还长着12棵桃树，鸟儿们站在树上唱着欢乐的歌。每天下午都会有很多的孩子们来到花园里玩耍，
8: 这儿真是太好玩了，
7: 所有的孩子都这样说。可是有一天，这个花园的主人，一个巨人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就看见了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们。
9: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7: 巨人的声音大得可怕，把孩子们都吓跑了。
9: 这花园是我一个人的，除了我自己，谁也不准进来玩。
7: 说完，巨人砌了一堵高高的墙，把花园围了起来，孩子们再也进不去那个花园了。春天很快又来了，整个村子到处开放着鲜花，到处都能听到小鸟的欢唱。可是只有一个地方的春天还没有来，那就是巨人的花园。小鸟们不愿意去花园里唱歌，12棵桃树也没有开花。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整天吹得呼呼响，却把草地盖得严严实实的，所有的树木都涂上了白色。风和雪十分开心，他们笑着说，
10: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了。
7: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外面雪白冰冷的花园说，
9: 我真是不明白，我的花园那么美丽，为什么春天一直不来，小鸟也不来歌唱，树木也不会开花。
7: 就这样，巨人的花园里春天始终都没有出现，甚至连夏天秋天都不来了。冬天一直停留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冬雪、冰霜一直在花园里不停地嬉戏。一天，躺在床上的巨人突然听到一阵美妙的音乐。
9: 啊，

0: 天终于来了。
1: 他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个奇妙的景象。孩子们穿过墙上的小洞，爬进了花园。他们坐在树枝上，树上开满了鲜花，小鸟们一边飞翔，一边欢快地歌唱。草地上花朵也纷纷抬起头来，露出了笑容。多么美丽的情景啊！花园中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因为他太矮了，爬不上桃树。
0: 我以前怎么这么自私呢？
1: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巨人那颗冰冷的心融化了。
0: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我这儿来了。
1: 巨人走到花园里，孩子们一看到他都喊道，巨人来了，大家快跑。只有那个小男孩还站在那儿。巨人悄悄地来到小男孩的身后，轻轻地把他放在桃树上。树上的桃花一下子都开了，小鸟们也唱着歌回来了。其他孩子看见巨人不像以前那么凶恶，都跑了回来。
0: 孩子们，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花园了。
1: 接着他提起一把大锤子，把围墙敲倒了。从那以后，孩子们一放学就会来花园里和巨人玩耍，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再也没有来过了。巨人常常说，
0: 我多么想再见到他呀。
1: 好些年过去了，巨人慢慢变老了，他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个早晨，巨人起床时发现他念念不忘的那个小孩子出现在了花园里。他激动地来到小男孩面前，小男孩微笑着说，
2: 你让我在你的花园里玩耍，我玩得很高兴，现在我想带你去我的花园里玩一玩，那儿就是天堂。
1: 那天下午，孩子们跑进花园里，看见巨人静静地躺在桃树下，身上落满了花瓣。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它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它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8: 我的妈妈是谁呀？
7: 弯月亮不解地问。
8: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
9: 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7: 弯月亮说。
8: 是你？
7: 小青蛙摇摇头说，
8: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7: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8: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7: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8: 请你想一想吧，
7: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8: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9: 所以我没

0: 有必要喝减肥茶呀。弯月亮摇摇头说，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0: 小青蛙边想边说，
2: 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
0: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2: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0: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2: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0: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
2: 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3: 有，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0: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3: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0: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8: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7: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9: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7: 于是海燕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10: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7: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9: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7: 小刺

0: 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他好奇地问道：“
1: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0: 团团笑着回答：“
2: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不过，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0: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点了点头说：“
1: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0: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3: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7: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8: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0: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2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

0: 被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2: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2: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 杀掉西方恶女巫。
0: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

0: 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鳄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1: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她的内心多么失望啊！她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她。她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她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她。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乍暖还寒的春天到了，温柔的春风轻轻吹拂着大地的万物，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万物复苏的日子里，彤彤一大早就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聚精会神地背起了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彤彤这么爱玩的孩子，今天竟然这么的一反常态，里面必定有蹊跷。于是古宝轻轻地咳了两声，装模作样地问道：
4: 你今天可真努力呀，平常不管刮风下雨你不都会跑出去玩吗？今天的天气这么舒服，你竟然这么乖地在家背诗，一定有什么问题。彤彤，你发烧了？
5: 去去去，你才发烧了呢。古宝，你以为我想背啊？还不是妈妈给下的任务吗？
4: 平常妈妈给你下的也有任务啊，没见你像今天这么努力过。
5: 唉，你不知道，之前我跟妈妈约定过，如果我能背会一首描写树木的古诗，妈妈就会在植树节带我去种一棵属于我自己的小树。
4: 要说描写树木的古诗，最著名的应该是唐代诗人贺知章所写的《咏柳》了。彤彤，你说我们去见见贺知章怎么样啊？
5: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古宝你最有办法了，古宝你对我最好了。
1: 彤彤的夸奖让古宝很受用，只见古宝开心地摇了摇尾巴，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色光芒，一下子就把彤彤带到了唐代。睁开眼睛的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个由青石搭建成的拱桥上面，一条秀美的小河从拱桥下面穿过，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被拱桥连接的河岸两旁种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绿油油的柳树垂下自己的柳枝，诉说着春天的生机勃勃。这次古宝没有躲在彤彤的兜里，而是跳到了彤彤的肩头，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对彤彤说道：
4: 彤彤，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大诗人贺知章应该马上就要来了。
1: 说完，古宝就躺在彤彤的肩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站在拱桥上，一边欣赏春意盎然的美景，一边等待着贺知章的到来。不一会儿，一个面带长须、身穿青衣、头戴软帽的老人走了过来。只见他静静地站在彤彤的身边，双目炯炯有神，双手背在身后，一言不发地看着两岸的垂柳。彤彤特别不喜欢陌生人这么安静地站在身旁，这让他感觉十分的不自在。彤彤看着这位老人，挠了挠头，摸了摸脖子，终于按耐不住了。

0: 唐突地问道，
1: 老先生，您这一言不发地站在这里是要干什么啊？您是贺知章吗？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2: 啊，小鬼，你干什么？喊这么大声，吓我一跳。
1: 老先生，我都喊你半天了，是你一直不理我啊。
2: 哦，喊我半天了。啊，哈哈哈，看来是这两岸的风景实在太美了，老夫一不小心竟然沉醉其中了。抱歉，抱歉呀，小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彤彤不满地撅了撅嘴，心想，
1: 这老先生可真奇怪，绝对不可能是贺知章。哎，古宝是在骗我吧，等了这么长时间，贺知章没等到，反倒等来了个奇怪的老人。哼，等他回去，我一定要炒古宝。
0: 那老人看彤彤半天没有说话，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收回了看彤彤的目光，继续欣赏起了眼前的美景。就这样，彤彤跟这个老人一言不发地站了一个多小时之久。彤彤抬头看了看天色，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便想找一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把古宝叫醒，好好教训一顿。可是彤彤刚一转身，老人就张口大声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2: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彤彤惊讶地回头看着老人，一脸的不可思议，又把开始见到老人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1: 老先生，您是贺知章吗？
2: 哦，你这娃娃竟然认识我。
0: 果然是贺知章啊。彤彤找了那么久的贺知章，没想到竟是身边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彤彤现在懊悔极了，他要是早一点发现，也不至于等这么久啊。可是他刚刚吟诵的诗是什么意思呢？彤彤现在更在意这首诗的内容了，于是他开口向贺知章问道，
1: 贺老先生，您刚刚吟诵的诗叫什么啊？是什么意思啊？
2: 哦，你这娃娃对诗词有兴趣？你是哪家私塾的学生啊？
1: 哎呀，贺老先生，你快回答我呀。
2: 哦，这孩子脾气还挺急。罢了罢了，童言无忌嘛。刚刚那首诗是现做出来的，名字嘛，就叫咏柳吧。其实这首诗很简单，诗的前两句我连用两个比喻，描写春天柳树的勃勃生机，后两句则是把春风比喻为剪刀。我这么解释，孩子，你明白吗？
1: 我不是很明白。
2: 哎，我还以为是个诗词造诣很高的孩子，看来是我误解了。那这样说吧，这首《咏柳》的头两句啊，说的是这两岸高高的柳树上长满了像绿色玉石一样的新叶，轻柔的柳枝垂下来，就像万条轻轻飘动的绿色丝带。而后两句则是一问一答，这细细的嫩叶是谁的巧手裁剪出来的？原来啊，是二月里温暖的春风，就像一把灵巧的剪刀。这样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贺老先生不愧是大诗人，经过你解释后再想想这首诗，就像真的看到了春风吹拂的柳树一样，实在是太有意

0: 觉得你底子不错，假以时日，说不定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文人呢。
1: 说完，贺知章就背着双手笑着离开了。这时，童童看着春天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吟诵了起来：
2: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23，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7: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6: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8: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7: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6: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8: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6: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7: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8: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6: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0: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6: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0: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8: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0: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

0: 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1: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2: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3: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 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他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8: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7: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9: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7: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

0: 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天天喂驴，感到很厌烦。有一天，他跟妻子商量道：
1: 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每天也给驴添几回草好吗？
6: 妻子不同意，说
7: 最好还是谁骑驴谁添草。
6: 两人争执起来，最后商定，从现在起，谁要是先开口说话，谁就去给驴添草。为了不说话，妻子扎上头巾到隔壁家串门子去了，屋里只剩下阿凡提。不一会儿，一个小偷溜进了阿凡提家。小偷钻进库房和厨房里，把能拿的东西都拿上了，又悄悄溜进卧室里。到卧室一看，屋里竟然坐着个人，顿时吓得要命，转过身想要逃跑。可是这时，阿凡提却一动不动，也没做声。小偷又转过头问道：
8: 嘿，你是死了还是活着？
6: 阿凡提还是没有吱声。这下小偷认定他死了，再也不害怕了，明目张胆地拿了屋里不少值钱的东西，临走时还把阿凡提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牵着毛驴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直到天快黑时，妻子才回来。她一看，库房和厨房的门敞开着，少了许多东西，顿时拍腿跺脚地喊起来：
7: 阿凡提，咱家的东西被贼偷完了，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快去捉贼呀！
6: 阿凡提一听妻子先说话了，乐颠颠地从屋里跑出来说：
1: 嘿嘿，还是你先开口说话吧，你输了哈，赶快去给驴子添草吧。
6: 妻子气得哭笑不得。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

0: 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1: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0: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剑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2: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0: 大巫说：“
3: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0: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2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3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4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9个太阳。中了箭的9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3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2: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鲤鱼一家的遭遇》。很久以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里住着鲤鱼一家，他们在小河里快乐地生活着。可是几年之后，小河两边建起了很多工厂，工厂往小河里排放了很多废水和垃圾，小河变得又脏又臭，鲤鱼一家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于是鲤鱼妈妈准备带着小鲤鱼离开这条小河，去寻找新家。他们在小河里艰难地向前游着，小鲤鱼说，
6: 妈妈，我真的游不动了。
5: 鲤鱼妈妈对她说，
7: 孩子，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如果真的游不动了，我可以帮你。
5: 说完，鲤鱼妈妈用头推着小鲤鱼，吃力地向前游动。一只小麻雀在树上看到了鲤鱼一家，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它飞到小河上空，对鲤鱼妈妈说，
1: 这条河的水都臭了，你们住在这里真是辛苦啊。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我带你们过去吧。
7: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5: 于是在小麻雀的带领下，鲤鱼一家从小河的支流游进了一个小水渠，又从水渠的堤坝跳进了一个小池塘。小池塘的水清澈透亮，水面上长着一大片美丽的荷花，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鲤鱼妈妈高兴极了，赶紧向小麻雀道谢。小麻雀说，
1: 多亏了荷花姑娘，这里的水才这么好，它们的茎遍布水底，就像一只庞大的地下细网，能很好地吸附有害的物质，所以水才能如此的清澈。
5: 从此以后，鲤鱼一家在这个小池塘里安了家，过上了快乐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荷花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不过如果污染很严重，那荷花姑娘也会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要努力保护水资源，防止污染。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

0: 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1: 停下！
0: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1: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0: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2: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0: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1: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0: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2: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1: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2: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他，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3: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0: 夫人对他说：
4: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3: 那是什么呢？
4: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3: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4: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3: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4: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0: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3: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0: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4: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3: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0: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3: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0: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4: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

0: 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1: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2: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1: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根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

0: 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4: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3: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4: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3: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4: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3: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4: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3: 一言为定。
2: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4: 现在我要开车了，
3: 要我帮什么忙吗？
4: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2: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3: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啊！停车，快停下！
4: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3: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4: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3: 啊！快停下！
2: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5: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5: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3: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5: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3: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5: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3: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6: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她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3: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6: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3: 好的，没问题。
6: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5: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3: 好的，我保证。
7: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3: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7: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8: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山洞中迷路的故事。阿花是琪琪养了5年的小狗，前几天突然丢了。有人说看见一只小狗往山上跑了，所以星期天11岁的琪琪约了同学阿明去找他的小狗。上午9点多，琪琪和阿明出发了，他俩一口气跑到离家3公里外的大山里，沿路找了一遍，没有看见阿花的踪影，山脚下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踪迹。这时候阿明在一个三岔路口处发现一个2米多高的山洞口。阿明对琪琪说，
11: 阿花能跑进去吗？咱俩去看看。
7: 于是两人扒开洞口周围的野草钻了进去，刚进洞时洞内有亮光，看得很清楚，洞里纵横交错，很好玩。进洞的时候本来是弯弯曲曲的通道，越往里走越宽敞，但是光线越来越暗，一会儿他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琪琪有些怕了，就要求往回走，但他俩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洞内的空气很稀薄，两人已经感觉呼吸变得有点困难了。这时阿明急得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琪琪拽住阿明说，
12: 阿明，按洞里的环境来看，小狗不会来这里，咱俩得快出去，不然这里很危险。
7: 琪琪这么一说，阿明更害怕了，拉得琪琪紧紧的。从他俩所处的位置向四周望去，哪儿都像洞口，都有类似的光和通道。他们更迷惑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个时候琪琪倒显得非常镇静，他问阿明，
12: 你兜里有什么东西？
7: 阿明说，
11: 我带一条绳子，绑狗用。

0: 呢？
1: 琪琪大叫一声，
2: 太好了！
1: 于是他用绳子绑住了两个人的腰，成为一体。琪琪告诉阿明，
2: 咱俩绝对不能往前走了，越走呼吸越困难，还有无底洞，前方有八个亮处，像是洞口，咱俩一个一个摸着前进，如果不是就把脚下的石头垒起一小堆做记号。
1: 就这样，琪琪带着阿明一个亮点一个亮点的探，当他们探到第七个亮点时，觉得呼吸越来越顺畅。这时候琪琪高兴地说，
2: 就是这个路，往亮处爬肯定是洞口。
1: 当他俩爬出洞口时，已经成了土人，四肢关节处全部破皮流血了。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近八个小时的探索与抗争，他们赢得了生命。事后有人问琪琪，小小年纪哪儿来的办法和信心？琪琪说，
2: 我和爸爸看过一个电视教科片，这些办法那里都有。
1: 其实青少年朋友应该谨慎进入不明洞穴，如果非要进入，也应该做好妥善的准备，携带蜡烛、电筒、绳索、指南针等物品，以免迷路。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猴上幼儿园。

小猴子要上幼儿园了，他问妈妈，先上大班还是小班？妈妈告诉他，先上小班，再上中班，最后上大班。

0: 这里有许多小朋友，有小猪、小狗、小猫，还有小兔子。吃早饭了，小朋友坐在椅子上，拿着小碗和小勺子吃饭。在幼儿园里吃饭可真香。接着，老师给大家讲故事，领着大伙儿做游戏。幼儿园还要上课，上图画课，小猴子学会了画苹果。上音乐课，小猴子学会了一首歌。上体育课的时候，小猴子的体操啊，做得最棒了，老师和小朋友都夸奖他呢。只不过呀，在翻跟头的时候，小猴子露出了红屁股，逗得大伙儿咯咯的笑。傍晚的时候，妈妈来到幼儿园接他。妈妈问：“幼儿园好不好啊？”“
1: 好啊，明天我还要来。”
0: 小猴子想了想又说：“
1: 妈妈，不过你得给我把裤子缝住。”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邻居的故事。黑狗和花公鸡是多年的邻居，他们一直互相帮助，和睦相处。这一天早晨，花公鸡又喔喔地大声叫起来，一直叫个不停。正在睡觉的黑狗被公鸡的叫声吵醒，十分生气地冲出门，大声责问道：
7: 你像以往那样叫一会儿就好了，今天怎么没完没了地叫，让我怎么睡得着觉？
6: 花公鸡正叫得高兴，黑狗的责问让他特别气愤。他说：
8: 太阳都出来了，你还睡懒觉，我就是要吵醒像你这样的懒汉。
6: 黑狗委屈地说：
7: 整个晚上我都在巡逻，你应该体谅我，你叫一会儿就好了，今天这么发了疯似的叫，让我怎么受得了？
6: 花公鸡拿出一张纸条对黑狗说：
8: 告诉你吧，喜欢我叫声的可多着呢，昨天我在门缝中还发现了一张署名为一个崇拜者的纸条，说我的叫声十分动听，希望延长叫的时间，还希望叫得更加响亮些，这样可以唤醒白天睡懒觉的懒汉，振奋大家的精神呢。你要不喜欢听，就把你的家搬得远远的。
6: 狐狸早就想吃掉花公鸡，因为黑狗的家和花公鸡的家紧挨着，所以才一直不敢下手。他见黑狗搬走了，心中暗暗高兴。这一天晚上，他拨开花公鸡家的门，一把抓住花公鸡，冷笑一声说：
9: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吧，署名一个崇拜者的纸条是我写的，你果然中计，大叫不停，把黑狗气走了。
6: 花公鸡知道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后悔也来不及了，绝望地叹了口气。这时黑狗突然出现在狐狸面前，一把抓住了它。狐狸对黑狗说：
9: 我知道你已经和花公鸡闹翻了，家也搬到别处去了，没想到你还会来救他。
6: 黑狗说：
7: 我早就猜到那个一个崇拜者的

0: 纸条是不怀好意的人写的，我虽然搬了家，但是时刻记挂着老邻居的安危，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今天巡逻到这里，把你抓个正着。
1: 花公鸡听了黑狗的话，既惭愧又感动，主动向黑狗承认了错误，表示再也不轻信谗言，拆散他们的友谊了。后来，花公鸡又把黑狗请了回来，他们还当好邻居、好朋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3: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4: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3: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4: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3: 这是一个秘密，
4: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3: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4: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4: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3: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4: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3: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4: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3: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4: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3: 我不知道。
4: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3: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4: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3: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3: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4: 我愿意，我愿意。
3: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2: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4: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3: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4: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3: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3: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2: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4: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

0: 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9: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8: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0: 你是谁？
11: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8: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2: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8: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3: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8: 胖子说，
9: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8: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2: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8: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8: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12: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8: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8: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12: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8: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11: 殿下别怕，看我的。
8: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11: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8: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萧定利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利，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1: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0: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2: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0: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2: 我拿出了一朵云。
0: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2: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0: 云朵气坏了，它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2: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0: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2: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0: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2: 就算你淋我100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2: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0: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

0: 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1: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

0: 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

0: 这烟呐！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3: 牛爷爷，快下雨了！”
2: 老黄牛说：“
4: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2: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4: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2: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的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的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3: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2: 牛爷爷解释道：“
4: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2: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3: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2: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2: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2: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诚实。威廉是一个大学生，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为人很有礼貌，头脑也很灵活，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新学期，威廉选修了一门新的学科，但是他只在刚开学的时候按时上过几节课，后来就逃课不来了。期中考

0: 考试很快就到了，威廉因为缺课太多，毫无疑问考了不及格。威廉找到教授，很从容很有礼貌地说，
1: 教授，我缺课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去世，家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缺课让我错过了太多的知识，所以临近考试即使复习也很难赶上。
0: 听到这样的事情，教授很同情威廉，说道，
2: 很抱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要太难过，父亲去世了，你的学费怎么办？你还能顺利完成学业吗？
0: 威廉回答道，
1: 教授您不要太担心，我的母亲有工作，课余时间我也做兼职，凑一凑还是够交学费的。
0: 教授听完觉得威廉也很不容易，语重心长地说，
2: 好吧，这次我就算你及格，以后你可不准再逃课了。
0: 威廉点了点头答应了，可是事实证明威廉并没有按教授说的那样做，他依旧逃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学期期末考试。考试过后，威廉又来请求教授，
1: 教授，我知道我自己逃了很多课，可是您不知道我的母亲瘫痪了，整天躺在床上，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这时刚好有其他的同学来教授办公室送文件，听到威廉这样说，吃惊地说，
3: 威廉，我没听错吧？我昨天明明看到你爸爸妈妈来学校给你送好吃的了呀。
0: 威廉一下子脸红了，说不出话来。教授不敢相信威廉会撒谎，教授向很多同学了解之后才知道威廉真的欺骗了自己，痛心地说道，
2: 孩子，学习只是次要的，人最重要的是品行啊，你不仅多次撒谎，还这样说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不应该呀。
0: 最终威廉没有取得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他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威廉原本拥有光明的前途，结果却因为撒谎而断送。看来说谎或许能够让你达到一时的目的，但不会长久，并且最后还会让你失去信誉。所以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诚实的品质，否则你会得不偿失，甚至因此受到惩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熊爷爷看仓库的故事。森林里有一所大仓库，里面存放有很多粮食，以备小动物们在遇到灾害的时候食用。老虎大王派正直负责的熊爷爷看守仓库。有一天，几只老鼠偷偷摸摸爬到仓库里，准备偷吃粮食，很快他们的行踪就被熊爷爷发现了。老鼠们灵机一动，跟熊爷爷商量说，
8: 你要是不声张，以后都让我们到这里吃粮食，作为交换，我们每次都可以弄一罐蜂蜜给你。
7: 熊爷爷想都没想，一口拒绝了老鼠的提议，说道，
9: 你们赶紧从这里离开，以后不许再到这里来吃粮食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把你们抓起来送到动物派出所里。
7: 老鼠们还不死心，接着说，
8: 为什么不能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难道你平时表现的大度和宽容都是骗人的？
7: 熊爷爷一听更生气了，对他们严肃地说，
9: 宽容也是要坚持原则的，对待你们这样的坏人坏事，我绝对不能容忍。
7: 老鼠们一听彻底泄了气，以后 再也不敢来仓库偷吃粮食了。

小朋友们，熊爷爷为人随和宽容，但是对坏人坏事却不妥协。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宽容是有原则的。面对坏人坏事的宽容，那就成了包庇。我们也一定要学会把握宽容的尺度，在是非面前坚持原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3: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4: 一个什么？
3: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4: 威伯并不脏，
3: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

0: 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她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1: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2: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0: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1: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3: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1: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3: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1: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3: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1: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0: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它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它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2: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4: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1: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0: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5: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6: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7: 泼酸奶吧。
0: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8: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7: 他可能死了。
2: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0: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7: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5: 哦，安静。
0: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2: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0: 芬这才缓了口气。
5: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0: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

0: 里推。Weber 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艾弗里也跳过来帮忙， Weber 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1: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0: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 Weber 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 Weber 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1: 大家上车，
0: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小白兔受骗》。小白兔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了棉花和麦子，在另一块农田里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它每天都要起早贪黑除草浇水，把庄稼侍弄得好极了。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发现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非常着急。
6: 这该怎么办呢？除虫该找谁呢？对了，青蛙好像擅长这个，我去问问他。
5: 小白兔找到了青蛙。
6: 青蛙大姐，我的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你可以帮我把它们除去吗？
5: 青蛙摇摇头说，
7: 我不适合干这个，不过你可以去找找七星瓢虫，它的背上有七个黑点，七星瓢虫干这个最擅长了。
5: 小白兔听了青蛙的话，就把七星瓢虫请来了。七星瓢虫太能干了，没几天功夫就把蚜虫吃得干干净净，治好了棉花和麦子的蚜虫病。七星瓢虫走了之后，小白兔的农田里突然来了几只28星瓢虫。小白兔好奇地问，
6: 你们是谁呀？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8: 我们是七星瓢虫的哥哥，我们的本领比他大多了，来这里帮你管理你的菜园子。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5: 小白兔听完开心极了，他连忙表示感谢，并接待了28星瓢虫。一个星期以后，小白兔发现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被咬得七零八落，他心疼极了，连忙跑去问青蛙。
6: 青蛙大姐，我的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都被咬了，这怎么回事呀？我还请了28星瓢虫兄弟来帮我看管呢。
7: 你被骗了，28星瓢虫可不像七星瓢虫一样，它是个坏家伙。
6: 它们也是瓢虫呀，和七星瓢虫差不多，怎么会这么坏呢？
7: 它们虽然长得像，但是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吃植物叶子的，而且瓢虫兄弟里也不都是好人，11星瓢虫和28星瓢虫都是坏家伙，你上当了。
5: 小白兔这才明白过来，他急忙回到田里去忙活了。他要赶走28星瓢虫，救活他辛辛苦苦种植的西红柿和茄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4: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0: 式跑步接力比赛，大家准备好？
1: 琪琪，让我们加油，争取第一名。
2: 嗯，
0: 好，开始。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卡洛米，要加油啊！
5: 大家加油！
0: 大家加油！
5: 加油！
1: 琪琪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6: 加油！

0: 胜利，来吧，琪琪。
1: 嗯，坚持到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们没得第一。
0: 哦，不过我们坚持到底了，不是吗？
3: 巧虎琪琪，你们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4: 了不起啊！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8: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7: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8: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7: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它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它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8: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7: 可是爱丽丝

0: 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四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1: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2: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2: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2: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她要多。她是她，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四乘以五等于十二，四乘以六等于十三。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二十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2: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2: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0: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2: 哎呀，天哪，我太像

0: 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5: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4: 怀特叹了口气：
1: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他。
4: 他的妻子听了说：
6: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他。
4: 怀特说：
1: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4: 妻子却坚定地说：
6: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4: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他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5: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沟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4: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着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

0: 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1: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0: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2: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0: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1: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0: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和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2: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0: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1: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0: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2: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0: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0: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9: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10: 好像没啥稀奇呀。
9: 淘气熊气坏了，
10: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11: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虹就是我家的呀。
10: 什么？彩虹明明是在我家出现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9: 淘气熊急得跳了起来。胖河马微微一笑，
11: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9: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1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9: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11: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9: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10: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9: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地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

0: 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了彩虹。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1: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0: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1: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0: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2: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0: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1: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0: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他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天王却说，
10: 你们自己坐吧。
9: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11: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9: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12: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9: 老虎说，
11: 比就比，我还怕你？
9: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13: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9: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14: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9: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15: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9: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14: 怎么样，我赢了吧。
9: 牛说，
13: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9: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14: 好。
9: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十二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 马蒂奇

0: 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十一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1: 今天你们十二位就作为人间的十二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0: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十二生肖里没有猫咪。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

0: 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1: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0: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2: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0: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儿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1: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2: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0: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1: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3: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4: 大概明天吧。
1: 卢伟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5: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1: 卢伟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咪作弊的故事。有一只小猫咪，它喜欢在树林中窜上窜下，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像是要把树林翻个底朝天。在森林里玩的时候，它结识了小白兔和汪汪狗，并且和它们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小猫咪有什么好吃的，就会拿出来跟两个好朋友分享。小白兔遇见新鲜事，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小猫咪和汪汪狗。三个小伙伴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们的友谊会受到考验。那一天，他们争论起来谁跑得快。汪汪狗说，
13: 肯定是我了，我体型最大，长得最高。
12: 小白兔就不服了，
14: 我觉得是我，我一下子就能跳出去很远。
12: 小猫咪就说，
15: 你俩别吵了，要不然咱们比一比，看看到底谁跑得最快。
12: 于是

0: 他们三个请了梅花鹿做裁判，在小树丛里跑了一圈。比赛的结果，小猫咪第一个到达终点，汪汪狗得了第三名。汪汪狗摸着后脑勺想，
1: 跑步是我的强项，我怎么会输呢？
0: 小白兔也很纳闷，只有小猫咪到处炫耀自己的成绩。汪汪狗和小白兔都不服气，三个小伙伴为了这事儿闹得不可开交。爸爸妈妈们看着原来那么要好的三个小伙伴都互相不搭理了，就在问他们原因。
1: 我本来一直跑在小猫前面，到了终点小猫竟然已经到了，我不相信小猫跑得那么快。
2: 我本来跑得很快的，但是踩到了一个大窟窿。
3: 我最棒，第一名，他们不服气。
0: 小猫咪的妈妈问小猫咪，
4: 孩子，你真的是第一吗？
0: 小猫咪看了看妈妈，低下头又抬起头，坚决地说，
3: 妈妈，我就是第一。
0: 猫妈妈听完就拉着小猫咪来到了小树丛。小猫咪抬头看见了监控，没有了刚才的底气。原来小猫咪在比赛前提前在路上挖了个洞，而且比赛的时候小猫咪跳到了树上，抄了近道才能第一个跑到终点的。小猫咪低下了头说，
3: 妈妈，我错了。
0: 后来小猫咪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对他们说，
3: 对不起，我错了，我作弊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公而忘私。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名叫齐黄羊，他品德高尚，晋国国君晋平公很欣赏他。晋平公要决定什么大事儿，都要同齐黄羊商议。有一天，晋平公把齐黄羊招进宫，问道：
19: 南阳县还缺个县令，你觉得谁可以胜任呢？
18: 齐黄羊想了想，说：
20: 我觉得谢胡去比较合适。
18: 晋平公知道谢胡平时与齐黄羊有点不和，他听到齐黄羊举荐谢胡，有点出乎意料，不解地问道：
19: 谢胡不是和你有仇吗？你怎么推荐他去当县令？
18: 齐黄羊说：
20: 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南阳县令，又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18: 晋平公赞许地点了点头，说：
19: 好吧，那我就派谢胡去当南阳县令。
18: 谢胡到了南阳，把南阳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拥戴他。不久，晋平公又把齐黄羊找来，说：
19: 现在还缺少一个君位，

0: 你看让谁去更合适呢？
1: 齐黄羊回答说，
2: 齐武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1: 晋平公听了又吃了一惊，因为大家都知道齐武是齐黄羊的儿子，在当时的朝廷特别忌讳推荐自己的亲属当官，因为很容易招来闲话。晋平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
0: 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他去当军位，就不怕别人说你徇私情？
1: 齐黄羊笑了笑说，
2: 哈哈，您问的是谁可以当军位，又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我看谁胜任这个职务就推荐谁，不管他跟我有没有关系，这样我还怕什么闲话呢？
1: 晋平公很赞赏他的坦荡，高兴地说，
0: 那好，就派齐武去吧。
1: 齐武上任之后果然非常称职。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儿，感慨地说，
3: 齐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人才不回避跟自己有仇的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公而忘私啊。
1: 公而忘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为了公事而不考虑私事，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去讲究个人恩怨。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王后的美好聚会》。仙女王后说，
11: 今天我要举办一场聚会，我希望能有好天气。
10: 天气仙子洛洛一听开始担心了，如果她不能让天气晴朗，仙女王后会生气的。
12: 虽然我学习过天气魔法，但是我还不能做到最好。
10: 洛洛一边想一边跑到室外开始练习魔法，
12: 向右挥舞我的魔法棒，让太阳闪耀起来吧。
10: 随着洛洛魔法棒的舞动，乌云消散了，太阳光芒四射，天气变得非常晴朗暖和。洛洛躲在了蘑菇下面，喘着气说道，
12: 哎呀，现在越来越热了。
10: 洛洛用一片树叶给自己扇了一会儿风，又开始施展另外一个魔法。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强风从宫殿的花园里刮了过来，这阵风刮得太猛烈了，把聚会用的装饰品都吹走了。洛洛赶紧挥舞魔法棒并念了起来，
12: 魔法棒摇啊摇，让风儿清新又凉爽。
10: 没想到风是立刻停止了，但是一阵雨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洛洛大声叫道，
12: 天啊，我做了什么呀，让这阵风消失，用另外的方式让天气凉爽起来吧。
10: 这时魔法一闪，仙女王后出现了，她笑着说，
11: 洛洛，谢谢你为聚会准备的完美天气，雨滴让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而雨后的彩虹就是最好的装饰物。
10: 听了仙女王后的话，洛洛松了一口气。太阳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彩虹把天空装扮得多姿多彩，这真的是一个适合举办聚会的天气啊。
1: 花儿姐姐讲故事，
5: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

0: 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1: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2: Oh no！
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校车里的熊猫。这天早上，河马司机开着校车来接小动物们上学。熊猫明明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看见校车已经停在家门外面了，就赶紧穿上衣服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他来到车门前，对河马司机说：
6: 河马叔叔，早上好。
5: 然后他就爬上了校车。明明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明明终于睡醒了。他先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他发现周围不太对劲儿，他惊慌地喊起来：
6: 为什么车上只剩我一个人了？麦麦呢？东东呢？河马叔叔呢？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
5: 明明很着急，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拍着车门。他边哭边喊：
6: 谁来帮我开开门呢？
5: 校车里又闷又热，很快明明的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没过多久，明明感觉呼吸也变得困难了起来。明明从背包里拿出水壶想喝水，可他发现水壶里并没有水，他今天走得太急，忘了装水了。明明着急得直挠头，突然他看见河马司机的座位上有一瓶水，他赶紧跑过去把水拿起来，拧开盖子一口气喝完了。因为太着急，他不小心碰到了车子的喇叭，校车发出嘟嘟的声音。明明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开始不停地摁喇叭。听到喇叭的声音，长颈鹿老师好奇地走了过来。明明赶紧朝车窗外面大喊：
6: 快帮帮我吧，长颈鹿老师，我出不来了。
5: 长颈鹿老师连忙说：
7: 别着急，我去找河马司机把车钥匙拿过来救你出来。
5: 很快，长颈鹿老师带着河马司机回来了，他们打开车门，把明明从车里抱了出来。明明终于得救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坐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假如自己被关在车子里了，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要像明明那样转动脑筋，按喇叭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10: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9: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11: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9: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10: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9: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10: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9: 爸爸高兴地说：
12: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9: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12: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9: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 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10: 你好，伊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9: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11: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9: 汤姆疑惑地问：
10: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11: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9: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10: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9: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妈妈：
10: 妈妈，伊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11: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伊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9: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他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10: 伊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他的小脚丫，他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伊娜了。
13: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9: 24节气之雨水。

0: 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1: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0: 爷爷笑呵呵地说：
2: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1: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0: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傻孩子，现在是24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0: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24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1: 爷爷，你说的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2: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1: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2: 哈哈哈哈，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踩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0: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吹笛手的故事。800年前的一座德国小城，有很多很多的老鼠，全城的人们都束手无策。大家见了面，不是互相问候，而是大谈老鼠多么可恶。
3: 听说约翰的儿子昨天晚上被老鼠咬掉耳朵了。
4: 知道吗？汉斯家的房子倒了，因为老鼠打了好多的洞。
2: 人们都皱着眉头，担心这个城市被老鼠占领。这时，城外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吹笛手，他的服装花里胡哨的，腰上插着笛子。他说他能清除老鼠，但要收一笔酬劳，就是1000个金币。小城的居民满口答应，
3: 只要能赶走老鼠，别说1000个金币了，就是10000个都行啊。
2: 后来吹笛人拿出笛子吹，笛声轻柔又响亮，穿过了墙，穿过了地下，所有的老鼠纷纷从沟里、房里、柜下、床底跑出来，跑到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走到了河边，黑压压一片的老鼠如痴如醉地听着笛声。

0: 一批接着一批跳进河里，全部被河水冲走了。居民们高兴极了，吹笛人说，
1: 老鼠消灭了，你们该付钱了，说好了的1000个金币请付吧。
0: 这时居民开始七嘴八舌地说，
2: 1000个金币太多了，我们都很穷的，没钱付给你的。
3: 就是就是，1000个金币也太多了。
0: 听到这些，吹笛人默默离开了小城。当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小城的空中忽然响起了清澈的笛声。笛声在城里飘来飘去，每一户人家都能听到。每一家的小孩这时都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在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去。所有的小孩子都痴迷地听着笛声，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住，吹笛人和小孩越走越远，最后全部消失在山里。全城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小孩，因为走路速度太慢，追不上队伍，看着他们走远不见了。最后他一个人哭着回到城里，跟所有大人说，
4: 我追不上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0: 从此城里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孩子的身影，他们全部都跟吹笛手走了。这时人们开始后悔，不该赖掉吹笛手的钱。他们到处寻找这位吹笛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见过吹笛手的身影。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9: 温迪克，你在干嘛？
8: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9: 你想要出去吗？
8: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10: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9: 我也不知道。
8: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10: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9: 不知道，爸爸。
10: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8: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10: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

0: 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它，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它不会跑到外面，不然它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它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狼和七只小山羊的故事。从前有一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
8: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粗哑的声音，一看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
7: 小山羊说：
9: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7: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就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小山羊听到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10: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7: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就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9: 我们不开门，你又不是我们的妈妈。
11: 对，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
9: 你是狼。
7: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

0: 吐吞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1: 开门啊，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好吃的哟。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2: 我们不开门，
3: 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
4: 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5: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不然我就把你吃掉。
0: 磨坊主很害怕，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这个坏蛋第三次跑到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用细细的嗓音说：
6: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都带回来好多好多礼物哟。
0: 小山羊们叫道：
4: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却是可恶的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赶紧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进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最小的那只爬进了中盒里。但是除了中盒里的那只小羊之外，狼把其他的都一个个找了出来，把它们全部吞进了肚子。狼吃饱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的一棵大树下，开始躺着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看到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都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老山羊找他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道：
4: 好妈妈，我在中盒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小羊哭着告诉妈妈狼来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老山羊非常难过地走了出去，小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呼噜声震得树枝直抖。老山羊从前后左右打量着狼，看到那家伙鼓鼓的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个不停。老山羊说道：
7: 天哪，我那些可怜的孩子啊，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这时候老山羊让小羊跑回家拿来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刚剪了第一刀，一只小羊就把头探了出来。他继续剪下去，六只小羊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全都活着，而且一点都没有受伤。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小羊们开心地拥抱自己的妈妈。羊妈妈说：
7: 你们去找些大石头来，我们趁着坏蛋还没有醒过来，把石头装到他的肚子里去。
0: 七只小山羊拖来很多石头，把狼的肚子塞得满满的。然后山羊妈妈飞快地把狼肚皮缝好，狼睡得正香，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后来狼睡醒了，他感到十分口渴，便到井边弯腰去喝水。可沉重的石头压得他扑通一声掉进了井里，狼就这样被淹死了。七只小山羊看到后全都跑到这里来叫道：
2: 狼死了，
8: 狼死了。
0: 他们高兴地和妈妈一起围着水井跳起舞来。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捡捡猫，

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重要的事啊？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儿一块儿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再见，小兔子，你真好。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没事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5: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4: 阿强不服气地想，
6: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4: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

0: 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1: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0: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1: 啊，大白鲨！
0: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忽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1: 一定是族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0: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族长后，一把抱住族长爷爷，哭着说：
1: 族长爷爷，深海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

0: 报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8: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7: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9: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7: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0: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7: 那妇女回答道：
9: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7: 稻草人回答道：
10: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9: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7: 稻草人吃惊地说：
10: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9: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7: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0: 都是一样的，她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7: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一次

0: 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1: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2: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0: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1: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2: 我怎样赢得它呢？
1: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0: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得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3: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4: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3: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4: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3: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0: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天，彤彤像是受了12分的委屈，闷闷不乐地坐在床头，双脚烦躁地来回晃荡。古宝见到彤彤这副样子，赶快从书架上飞了下来，停在了彤彤的面前，对他说道：
7: 彤彤，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0: 彤彤不说话，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
7: 彤彤，遇到什么事情要讲出来才有解决的办法呀？
0: 这时的彤彤抬起了头，一张小脸涨得通红通红的，眼睛里也装满了泪水。
8: 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妈妈明明说这周六带我去郊外野餐的，可是她又去加班了。明明是她说要趁着春天带我出去逛逛的，怎么说话不算数的还是她，我再也不要相信她了。
0: 古宝听到彤彤这一通抱怨，轻轻地笑了笑说道：
7: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想出去玩啊。妈妈工作忙，你要理解她。这样吧，我带你出去玩玩，怎么样？
0: 彤彤听到古宝这样的回答，眼睛里的泪水立马就收回去了。
8: 真的吗？你要带我去哪儿？
7: 你刚才说原本要趁着春光逛逛，不如我带你欣赏花吧。
0: 眨眼间，

0: 彤彤已经身处野外，眼前没有了城市里高高低低的楼房，往前看去，尽是刚刚抽出绿芽的绿草，在潮湿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点缀着。草地边缘，一条窄窄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河边一排柳树规规矩矩地在小河的边缘排列着，深绿色的枝条带着嫩绿色的嫩芽在微风中摆动。
1: 古宝，你不是带我去赏花吗？这里除了草就是树，花呢？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
2: 别着急嘛，等会儿有人会带着你去赏花的。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那边正走过来的人就是。
0: 彤彤顺着古堡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位身穿青色布衣、脚踏木屐的老人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来。老人脚步不急不缓，目光始终游走在周边的草木上。就在快要走到彤彤身边的时候，老人突然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下，差点就要跌倒，还好彤彤眼疾手快，赶忙上前扶住了老人。
1: 爷爷小心！
3: 多谢这位小兄弟，不然老夫这把老骨头可能就要散架了。
1: 爷爷，您走路要当心啊，我看您刚刚边走边四处看，多危险啊！
3: 让小兄弟见笑了。老夫今日出门，发现路边的草木都穿上了绿装，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结果绊到了石头，多亏了小兄弟出手啊。不知这位小兄弟叫什么呀？
1: 我叫彤彤。爷爷，我怎么没有看出来这些树啊草啊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长出了一些嫩芽吗？每年都是这样啊。
3: 春天的妙处就在于所有的植物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呀。眼前的柳树还没有完全睡醒，不如我带你去赏花吧。听说东边庄夫人家的杏花园里的杏花已经开得热热闹闹的了，我叶某人早就想去瞧瞧，趁着这明媚的春光，我们前去一探究竟，如何？
1: 好啊，好啊！
0: 老人牵起了彤彤的手，沿着小河朝着东边走去。没走多远，两人的脚下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青石板。老人的木屐踏上去，发出好听的哒哒声。两人在青石路上又走了几步，就看到了一排排低低矮矮的围墙，一扇木栅栏横在了围墙的中间。说是栅栏，却十分简单，只有几道细细的木柴，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老人微笑着对身边的彤彤说道：
3: 杏花园到了。
0: 彤彤发现花园围墙周围的石板上附着着一层绿油油的衣服，那层绿色毛茸茸湿漉漉的，老人的木屐踏上去便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透过木栅栏，彤彤看到园子里的土地上遍布都是这样绿色的植物。
1: 爷爷，这些绿油油的东西是什么？
3: 哦，这些是青苔，听说庄夫人十分爱惜它们呢。你我这番造访留下这么多印子，庄夫人怕是要心疼很久呢。
0: 说着，老人的脚步也更加小心翼翼的，尽量捡着那些没有青苔的石板前进。彤彤则跟在一旁，也不由得轻手轻脚起来。老人带着彤彤在柴房门前站定，抬手轻轻敲了敲门，可园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应。
1: 爷爷，庄夫人是不是不在啊？
3: 不会的，庄夫人爱花如命，这杏花盛开的时节，庄夫人必定日日守在园中。

0: 一来可以随时欣赏，二来也可以守护花园。我们再敲敲门吧。
1: 说完，彤彤和老人一起又敲了敲柴门，但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应答。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开心地笑着说：“
0: 哈哈哈哈哈！看来庄夫人是怕前来赏花的访客踩坏了她那心爱的青苔，闭门谢客了。
2: 那怎么办？我们专程来赏花，却连花园都进不去，这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0: 哈哈哈！怎么能是白来呢？你瞧那边。”
1: 彤彤顺着老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几丛茂盛的花枝从围墙上伸了出来，一蓬蓬粉红色像是在头顶炸裂开来，头顶的天空都被染成了粉红色。
0: 这满园的春色仅凭一道栅栏怎么能关得住呢？你看这些杏花不是高高的探出头来供人欣赏吗？今日出门虽然没进得园门，有些不值，但能从围墙外窥见漫天的春光，总算是不虚此行。小兄弟，你觉得呢？
2: 如果不是爷爷提醒，我根本注意不到墙头伸出的几丛杏花呢。遭遇闭门羹还能如此开心，我还是第一次呢。
0: 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2: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3: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7: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6: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2: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6: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8: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6: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9: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6: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8: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

0: 吊坠儿，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1: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0: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儿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1: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2: 哎，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1: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0: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3: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1: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2: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1: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2: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在一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摩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摩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1: 故事讲完了，明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可是明明却产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0: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1: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2: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1: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像佛祖一样，心胸开阔，再也不吵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4: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2: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6: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2: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1: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2: 当然可以。
0: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1: 真好吃。
0: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3: 我可以尝一口吗？
2: 当然可以。
0: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3: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0: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2: 我也很开心。
0: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儿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有妈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剪剪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乐群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棍子告诉我。阿凡提当法官时，一个农夫揪着一个年轻人来告状。农夫说，
7: 法官大人，这个小伙子是小偷。
8: 不是，他诬陷我。
6: 年轻人打断他的话。阿凡提摆了摆手说道，
9: 请原告把话讲完。
6: 于是农夫接着说，
7: 我是个穷人，好不容易喂肥了一只绵羊，今天拉到集市上卖了5块银元，这个年轻人鬼鬼祟祟地一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趁赶集市的人挤来拥去的时候，他从我的口袋里把银元偷去了。
6: 问完原告，阿凡提转身问年轻人，可是年轻人一口咬定是农夫栽赃陷害他，并对农夫破口大骂。阿凡提带两人把话讲完，拿来两根棍子说道，
9: 这样吧，这两根棍子一样长，你们每人带一根回家，明天中午你们再拿着棍子来见我。要是农夫自己丢了钱而又诬告别人，真主会让他拿的棍子长出2寸来。要是年轻人偷了农民的钱做了贼还不承认，真主会让他拿的棍子长出2寸来。
6: 说完给每人一根棍子，把他俩打发走了。回到家里，农夫心里很踏实，安安稳稳地睡了个好觉。可是那个年轻人却做贼心虚，害怕得要命。半夜他爬起来，悄悄将自己的棍子从一头锯掉了2寸，心里得意地想，
8: 哼哼，我把棍子锯掉2寸，即使明天棍子长长了2寸，我也不怕。
6: 第二天，农夫跟年轻人一起来到法院，两人把各自的棍子交到阿凡提手中。阿凡提将2根棍子并在一起看了看，年轻人的棍子短了2寸，于是他果断地宣判，
9: 这位年轻人

0: 你听好了，你拿的棍子告诉我，是你偷了这位农夫大叔的5块银元，你必须把钱还给他。
1: 证据面前，这位年轻人满脸羞愧，耷拉着脑袋承认了。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她的面前，对她说：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精卫，精卫，精卫！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9: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8: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10: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8: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11: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8: 精卫说：
12: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哪怕是干上1000万年、1亿年，我也要把你填平。
8: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它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9: 看，精卫鸟。这鸟更辛苦的，我爷爷在世

0: 的时候，他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夺不走他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1: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2: 他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麦子小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麦子小姐，她喜欢穿袖子很宽很大的长袍，走路的时候两只大袖子飘呀飘的，像蝴蝶一样特别好看。她的袖子会变魔法，能变出好多好多的麦子。那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麦子，人们的主食都是大米，于是麦子小姐经常到处走动。

0: 给大家送麦子。这一天，麦子小姐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走到一个小院子前，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一个老爷爷说，
1: 今天的早饭又是大米粥，每天都是这样，喝得胃口都倒了。
0: 一个老奶奶气呼呼地说，
2: 你的牙齿不好，吃米饭你嫌硬，不喝粥还能吃什么？多大了还挑食呢？
0: 麦子小姐听到这里，赶紧走进了小院。她对老爷爷和老奶奶说，
3: 你们别担心，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说完，麦子小姐抖了抖她的大袖子，变出了一个石磨，又变出了很多麦粒。她把麦粒放进石磨里，把麦粒磨成了白花花的面粉。接着，她把面粉加水揉成面团，又变出了擀面杖，擀出薄薄的面皮。最后把面皮切成面条，然后说，
3: 这就是用麦子做出的面条了。你们把面条放在锅里煮熟，放上佐料，做出来的面食可比大米软多了。
0: 老爷爷和老奶奶按照麦子小姐的话去做，很快就吃到了香喷喷的面条。老爷爷开心极了，他说，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老爷爷和老奶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都跑来了。麦子小姐又变出了酵母，做出了面包、蛋糕等好吃的食物，引得大家直流口水。麦子小姐告诉大家，
3: 只要大家把麦粒种在地里，就能收获许许多多的麦子，再把麦粒磨成面粉，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吃的面食了。
0: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麦是主食的一种，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小朋友们，我们要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8: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7: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8: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7: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8: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9: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8: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7: 接着

0: 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卡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1: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0: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1: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0: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5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2: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1: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2: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1: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2: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1: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1: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1: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

0: 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1: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2: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1: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2: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5: 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10: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11: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10: 唉，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11: 没问题。放心吧。
2: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11: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12: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11: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2: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12: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啊、 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2: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12: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2: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13: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12: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2: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12: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2: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12: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2: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12: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2: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11: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14: 是你拉的警报吗？
11: 什么警报？没有啊。
14: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11: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14: 谁是加尼诺？
11: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2: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0: 快看，在上面。
1: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2: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1: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3: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1: 贾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2: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1: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4: 两个列车员把贾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3: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1: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3: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1: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2: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4: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1: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2: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1: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2: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1: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4: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4: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2: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4: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佩奇肚子里的硬币》。这天，佩奇在家里画了一幅美美的全家福。妈妈和爸爸拉着佩奇的手，坐在公园里，开心地笑着。他不仅画了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还把爸爸的大眼睛，妈妈的卷发都画了出来，好看极了。佩奇拿着画递给了妈妈，妈妈看到了，喜欢的不得了。
9: 佩奇，你太棒了，你创作了一幅完美的作品，我要把它挂到墙上去。
4: 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拿出了5分钱硬币，递给佩奇，对他说：
9: 这是给你的奖励，你拿着它去买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吧。
4: 佩奇拿着硬币，高兴地往外跑去。他早就想吃商店里的星星糖了。路上，佩奇怕硬币拿在手里丢了，就把硬币塞进嘴巴里含着，仍然一路小跑，向商店跑去。在路过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佩奇没有看

0: 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一脚踩上去，狠狠地摔了一跤，四脚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时候，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喉咙里传来了咕咚一声。糟了，佩奇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佩奇顾不得被摔疼的屁股，赶快起身跑回家了。见到妈妈，她一下子害怕地哭了出来。
1: 妈妈，我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会不会死呀？
0: 妈妈一听立马也慌了。
2: 快快，我们赶快去医院。
0: 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急诊室。妈妈着急地问医生，
2: 医生，医生，佩奇把5分硬币吞到肚子里，有没有事啊？是不是需要手术把硬币拿出来啊？
0: 医生笑着对他们说，
3: 这用不着手术，硬币几天之后就会被排出来的。不过孩子可以多吃几个白面包，让他们跟硬币搭个伴，这样就不会划伤他的肠胃了。
0: 于是妈妈带着佩奇来到了安德森小姐的家庭面包房，给她买了5个非常好吃的小面包。佩奇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对妈妈说，
1: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了。
0: 第二天早上，佩奇上完卫生间之后，立刻跑去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硬币被我拉出来了。
0: 妈妈终于松了一口气，拉着佩奇认真洗了洗手，带他到饭桌上吃早饭。桌子上满满的都是佩奇爱吃的美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金鱼告状。一二加油，

0: 是怎么回事？原来今天大海中的鱼在举行拔河比赛呢，这是争夺第一名的比赛呢。小鲨鱼、小黄鱼和小飞鱼在一边，另一边是小金鱼、小带鱼和小燕鱼，他们一边拔一边大声地喊着口号。这场比赛多激烈呀！最后小金鱼他们使了个猛劲，终于把小鲨鱼他们给拔过来了。小金鱼高兴地喊着，哦，我们胜利啦，我们得冠军啦。没想到小鲨鱼不服气地说，
1: 不算不算。
0: 小金鱼问，为什么不算？只听小鲨鱼说，
1: 这是鱼举行的拔河比赛，你不是鱼，根本就不该参加的。
0: 小金鱼奇怪地问，
1: 什么？我不是鱼？小鲨鱼，你糊涂了吧？我生活在大海里，我也有和你一样划水的翅膀，我怎么会不是鱼呢？
0: 小鲨鱼说，
1: 哼，反正你不是。
0: 这时在一边当裁判的老海龟爷爷也插嘴说，
2: 小鲨鱼说的对，小金鱼不是鱼。
0: 小金鱼见老海龟爷爷也这样说，他心里难过极了，他觉得这是大家在欺负他。他一转身哭着回家找妈妈去了。金鱼妈妈听完小金鱼告状之后说，
2: 孩子，老海龟爷爷和小鲨鱼说的对，咱们金鱼本来就不是鱼。
0: 金鱼惊奇地问，
1: 啊，那我们是啥呀？
0: 金鱼妈妈说，
2: 我们是生活在水中的哺乳动物。
1: 哺乳动物？什么叫哺乳动物呀？
2: 哺乳动物就是靠吃妈妈奶长大的。你小时候吃妈妈奶吗？
1: 吃，一天吃好几百斤呢。
2: 是呀，可是别的小鱼一生下来就会自己找东西吃，鱼都是用鳃呼吸的，我们是用肺呼吸的，和陆地上的老虎、大象一样。别的小鱼都是鱼子变的，可是你是直接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呀。鱼的特点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就不是鱼了。
0: 小金鱼虽然听懂了妈妈的话，可是还是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不能参加拔河比赛了。
2: 妈妈逗小金鱼说，孩子，我们金鱼也有了不起的地方呀，我们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啦，一条大金鱼可以顶几十头大象重呢。
0: 小金鱼听了妈妈这样一说，又高兴了起来，它又摆着尾巴去找小鲨鱼他们玩去了。
3: 快乐简简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蚂蚁求生。有一年，连续

0: 森林里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洪灾。许多动物争先恐后地逃离了森林，可蚂蚁们跑不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涌来。一只蚂蚁着急地喊道：
1: 大家快想想办法呀，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再不想办法逃走，我们都会被淹死的。
0: 蚂蚁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灾难，都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只年龄较大的蚂蚁站出来说：
2: 我们可以紧紧地抱在一起，抱成一个圆球，然后随着洪水漂流。虽然很多蚂蚁会被洪水冲走，但总有一些蚂蚁能活着靠岸，这样一来家族就能继续繁衍，否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0: 大家都很赞成这位蚂蚁的话，于是成千上万只蚂蚁迅速靠拢，密密麻麻地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刚抱成一个圆球，洪水就冲了过来，黑色的蚂蚁球漂浮在洪水上面，慢慢地向陆地靠近。每一次波浪打过来，就会有一些蚂蚁从蚂蚁球上掉下去，被洪水淹没，但大部分蚂蚁仍然紧密地抱在一起。后来，蚂蚁球终于靠岸了，生还的蚂蚁们井然有序地爬上岸。为了族群能存活下去，那些死去的蚂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危险面前一定要团结，只有团结一心，才能产生力量，克服困难。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

0: 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喵喵喵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9: 你不要太过分了，
10: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8: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11: 哎呦，好疼啊！
8: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12: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10: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儿的。
8: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11: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

0: 一座山那么大。
1: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2: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2: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0: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2: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0: 没事的，不用在意。
2: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0: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2: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0: 来回一个钟头。
2: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1: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9: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9: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8: 唉，
9: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

0: 哭边喊道：
1: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0: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她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1: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它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它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它，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6: 啊，长毛怪！
5: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他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7: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5: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8: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5: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7: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5: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7: 你好，我的伙伴。
5: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7: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5: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

0: 我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9: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4: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他一跃而起，奔向轮船，对他说：
10: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4: 大轮船用他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9: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4: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她觉得很孤独。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5: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4: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10: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4: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5: 浪花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石，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4: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10: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5: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10: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5: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10: 太好了！
4: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

0: 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一蜂窝地涌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淘金潮。那时的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而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衣服变得容易磨损，淘金者们很苦恼，不过没有办法。1853年，利维离开家乡纽约，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到了旧金山之后，很快就发现淘金者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买东西很不方便。于是利维打算开一家日用商品店，在淘金者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利维从纽约采购了一批结实耐用的帆布，准备卖给淘金者做帐篷。可是当利维与其中一位淘金者聊天时，对方却朝他泼起了冷水。
6: 老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帐篷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结实耐穿的长裤，当我们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被磨破。
5: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利维的灵感，他心想，
0: 是呀，淘金的工作很艰苦，工人的衣裤经常被石头、沙土等坚硬的东西摩擦，棉布做成的裤子不耐穿，没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那些结实耐磨的帆布做裤子，一定会很受欢迎。
5: 于是利维请裁缝试着用棕色帆布做成长裤，让淘金者试穿。淘金者穿了一个月后，又来到利维的商店里，高兴地说，
6: 嘿，老伙计，这种裤子真的是太好穿了，到现在只是有轻微的磨损，一点儿也没有破。
0: 那真是太好了，我会让裁缝把那批棕色帆布全部做成长裤，你帮我多宣传宣传呢、这条裤子就送给你了。
5: 淘金者愉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利维的帆布工装裤质量非常好，很快这批裤子全部卖了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利维成立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他采用了一种法国生产的丁尼布，别出心裁地将颜色染成深蓝色。为了符合淘金者的需求，在缝制方法上，利维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新一代的长裤上市后，利维公司将它取名为牛仔裤，顿时风靡全国。如今利维的牛仔裤早已在全世界盛行，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们，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利维的成功告诉我们，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给一个灵活的头脑带来宝贵的灵感，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变也许就是伟大的创新。一个总是把思考当习惯，专注细节，敢于创新的人，在任何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修路还有3个月，一年一度的动物运动会就要召开了。可是虎大王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问题就出在体育馆的道路

0: 修建上，是把路修得平整一些，还是修得陡峭一些呢？小动物们已经为此吵翻了天。虎大王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好方法，他只好去向动物界最有智慧的老乌龟求助。老乌龟想了想说，
1: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每种动物当然都希望体育馆的路适合自己了，多为别人着想，根据不同动物的行走习惯去做吧。
0: 老乌龟的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虎大王，他高兴地说，
2: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0: 虎大王连忙召集了负责施工的羚羊们，部署了后面的任务。羚羊们日夜加班，终于将体育馆的道路修好了。新的道路中有一步步的台阶，适合小动物们走，有滑行的斜坡，适合爬行动物们走，道旁还栽种了树木，适合灵长类的动物们攀援和鸟类中途休息。每一种动物的行走习惯都得到了满足，运动会开得非常圆满。后来虎大王总结说，
2: 当遇到看似无法圆满解决的困难时，只要设身处地，多为大家想一想，办法或许就会出现了。
0: 虎大王说的真对，小朋友们，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要多为别人着想，充分考虑到别人的生活习惯、生活难处，站在对方的角度处理问题，这样往往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

0: 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1: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0: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2: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0: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1: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2: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1: 上面说什么？
2: 上面写的是谦恭。
1: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2: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1: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2: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0: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

0: 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1: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2: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1: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2: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1: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2: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0: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1: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2: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1: 那是给我造的吗？”“
2: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1: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2: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0: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利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3: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4: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螃蟹和大鲤鱼的故事。小螃蟹在外面玩了一天，正急急忙忙回家呢。它正走着路，一条大鲤鱼游了过来，小螃蟹的脚不小心碰了大鲤鱼一下，大鲤鱼不高兴了：“
6: 你这家伙怎么横着走路？”“
7: 对不起，我们螃蟹都是横着走路的。”
5: 大鲤鱼更不高兴了：“
6: 小小年纪竟然敢顶嘴，我想你连自己有几只脚都数不清楚吧。”“
7: 是的，我还不会数数呢。鲤鱼省事儿，您教教我吧。”“
6: 我才不教你呢，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还走得好路吗？走不好干脆就别走。”
5: 大鲤鱼一甩尾巴游走了。小螃蟹听大鲤鱼这样说，一下子不敢走路了，只好待在原地。一只小虾游了过来，问小螃蟹：“
8: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0: 蟹一样不能走路了。
1: 小虾也发起呆来。这个时候游过来一只乌龟，它问小螃蟹和小虾，
2: 两个小傻瓜为什么在这里发呆呢？
1: 小螃蟹把大鲤鱼说的话告诉了乌龟，乌龟呢就把大鲤鱼找来。
2: 你数得清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片鱼鳞吗？
3: 这么多鳞谁数得清啊？
4: 哈哈，这么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
1: 乌龟对小螃蟹和小虾说，
2: 是啊，所以你们尽管大胆地走路，数不清几只脚不要紧，只要愿意学，没有学不会的。
1: 乌龟陪着小螃蟹回家去，一边走一边教他们数数，
2: 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
1: 那条大鲤鱼呢，挺没趣的游开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你一半我一半。
3: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4: 哇，真香，谢谢妈妈。
3: 小象正准备要吃，
5: 真香啊。
3: 小熊凑了过来，
4: 咦，小熊来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0: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2: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0: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2: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0: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2: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0: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2: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3: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2: 爱丽丝安抚她说：
0: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2: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0: 她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它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它的时候，它也很温顺。再说，它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2: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0: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2: 老鼠生气地喊道：
3: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2: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0: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2: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0: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2: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0: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他们了。
2: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他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3: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2: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4: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2: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3: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2: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3: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2: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3: 对不起，你说什么？
2: 鹦鹉急忙回答说：
4: 我什么也没说呀。
2: 老鼠说：
3: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2: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3: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2: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0: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2: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5: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2: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美国第34任总统

0: 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1: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0: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2: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0: 母亲接着又说：
2: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0: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他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他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他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7: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6: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8: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6: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7: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8: 没事儿，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7: 为什么你要坚持？

0: 每天弹琴呢？
1: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她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她解闷，让她不那么孤独。
0: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2: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良的好孩子。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9: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1: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10: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1: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9: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10: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1: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

0: 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1: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0: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1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1: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2: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1: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0: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3: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10: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3: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它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10: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3: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10: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3: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10: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3: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10: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3: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花儿姐姐讲故事，
5: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他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他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他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他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

0: 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1: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0: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2: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1: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3: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0: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7: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6: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7: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6: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7: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6: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8: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6: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9: 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6: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10: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6: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他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

0: 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六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3: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6: 好。
5: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7: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8: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5: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3: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8: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 记住了吗？
5: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8: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3: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7: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3: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7: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3: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5: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

0: 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刘姓篇。刘姓中华姓氏之一，源于齐姓。相传尧的后裔刘累生于夏朝后期，曾经跟着精通养龙技术的豢龙氏学过驯化龙的本领，为夏朝第十三帝孔甲驯养了四条龙，因而被孔甲赐姓为玉龙氏。后来由于饲养不善，死了一条雌龙，刘累怕孔甲治罪，就偷偷地带着家眷往南逃走，躲了起来。从那以后，刘累的子孙就以刘累的刘姓作为姓氏。说起刘姓，不得不提起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刘邦的故事。秦朝末年，为了推翻昏庸的皇帝，出现了很多起义的军队，其中以刘邦和项羽的势力最大。后来刘邦与项羽争权天下，进行了为期五年的楚汉战争，最终打败项羽，建立了伟大的汉王朝。刘邦和项羽的力量悬殊，却能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刘邦很会用人。刘邦登基后不久，有一次大宴群臣，他问群臣道：
3: 请大家说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又为什么失去了天下呢？
2: 大臣中有人答道：
4: 陛下平时待人虽然有点粗暴无礼，好像不如项王宽厚仁慈，但陛下用兵攻打城池，讲究论功行赏，而项王嫉贤妒能，打了胜仗也不封赏，将士们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不肯尽全力，因此失掉了天下。
3: 你们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楚汉得失关键在于用人，运筹策划预见长远，我不如张良，主持政务保证供应，我不如萧何，带兵打仗占取攻守，我又不如韩信，这三人是当今豪杰，正能依靠他们，所以能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项羽却不重用他，所以被我打败了。
2: 群臣听了都表示佩服。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

0: 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2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

0: 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Window cleaner.
14: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两幅逼真的图画》。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两名著名画家，他们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两个人的作画水平都很高，很难分出高低。有一天，他们在一块儿讨论画画

0: 技巧，由于有不同的意见就争论了起来。拉斐尔说，
1: 明明是我的方法更好，为什么您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0: 米开朗基罗摇了摇头，对拉斐尔说，
2: 我们这样争论也没有结果，不如我们每个人画一幅画，放在广场上展览，让全城的人评价一下到底谁画得好。
0: 拉斐尔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思考如何作画。过了几天，拉斐尔的画已经画好了，在他的画上有一个顶着一篮葡萄的男孩，男孩十分逼真，葡萄新鲜水灵，让人看了忍不住流口水。然而这几天来，米开朗基罗一直没有创作灵感，画了好几幅画都不满意，他发愁地抓了抓头发，抬头看了看窗外，忽然他看见了窗帘，心里就有了一个主意，马上拿笔画了起来。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人把画作放在广场上，广场中央挤满了人。拉斐尔首先走上前去，把画布揭开，人声中发出了一阵惊叹声。
3: 快看快看，那串葡萄像真的一样，画得真是太好了。
0: 可能是葡萄太逼真了，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竟然飞了过来，扑到画上啄葡萄。拉斐尔得意极了，他往旁边一看，发现米开朗基罗沉默地站在旁边，就高傲地说，
1: 您还在等什么呢？快把画布取下来吧，让大家看看您的画。
0: 可是米开朗基罗仍然呆呆地站着，拉斐尔有些着急了，就快步走过去说，
1: 您这是怎么了？快把画布拿下来吧。
0: 说完他伸手去扯那块布，突然他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站住不动了，随后他说，
1: 您画得太好了，是我输了。
0: 原来啊，那幅画布就是图画，只是因为太逼真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辨认出来。观众们很快明白了过来，都拍手称赞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猪肉宝宝的故事。这一天天气非常好，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出来玩。当飞机飞过一座高楼的时候，猪肉宝宝看到17楼的窗户里有一只小狗在哭。砰砰砰，猪肉宝宝敲了敲小狗家的窗户，问，
9: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
8: 小狗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抬头看见猪肉宝宝，马上打开了窗，问，
9: 你是谁呀？
8: 猪肉宝宝回答，
9: 我是能变出猪肉美食的猪肉宝宝。
8: 小狗一听连忙说，
9: 猪肉宝宝，你赶紧变出一些猪肉给我好吗？我妈妈说猪肉吃多了会变胖，不准我多吃猪肉，可是猪肉又嫩又香，我好想多吃一点。
8: 猪肉宝宝听了大笑起来，
9: 哈哈，贪吃的小狗，走，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8: 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带着小狗飞到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猪肉宝宝说，
9: 这是猪肉变成营养物质的地方，这里有绞肉机、消化液、变形磨平，还有输送管道，他们都在工作呢。原来我们吃下的猪肉要经过这么多变化才能变成身体的营养呀。你看这个绞肉机可以放很多猪肉，但是只有一部分变成了营养物质，剩下的都变成了垃圾，这些垃圾堆在身体里是会生病的。
10: 啊，我知道了，猪肉营养丰富，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我吃太多。
9: 哈哈，你真聪明。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

0: 了。
1: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2: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0: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2: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2: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1: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1: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2: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0: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他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1: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2: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纷纷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2: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织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2: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2: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

0: 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1: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2: 我也这么想。
3: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4: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分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分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是小螃蟹找房子的故事。在几千米深的大海深处，住着小海马、小乌龟、小海螺、小螃蟹等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热闹了。它们每天都会结伴一起玩，欢声笑语，非常开心。但是海底也有很多危险，像乌贼、鲨鱼这些大坏蛋就专门欺负小动物。小螃蟹既没有小乌龟、小海螺那样坚硬的房子，也没有小海马那样快速逃跑的本领。它虽然呢有一对钳子，但要是真的遇上什么敌人，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朋友们给小螃蟹出主意，让它去借一座房子。小螃蟹心里想，
12: 这个办法好，要是有了房子就不用害怕敌人了，一旦敌人攻击，我就可以立马钻进房子里，多安全。
11: 于是他在海底找呀找呀，忽然他看见一个小海蚌。他对小海蚌说，
12: 海蚌哥哥，你能不能把房子借给我呀？要是你能把房子借给我，我就不用再害怕遇到敌人了。
13: 不行不行啊，我的两个贝壳一张一合，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不能借给你的。
11: 小螃蟹虽然有点失望，但是一点儿也没有灰心，

0: 贼偷偷袭击，他就立马钻进房子里，再也不会担惊受怕了。有一天，小螃蟹遇到了海葵妹妹，海葵妹妹也非常喜欢小螃蟹的房子，于是问她：
1: 螃蟹哥哥，我实在是太喜欢你的小房子了，我可以住进你的房子里吗？
2: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房子吗？当然没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屋顶上吧，今后我可以带你到处旅行。
0: 从此，海葵妹妹和小螃蟹一起住在这座小房子里，一起找东西吃，一起玩耍。海葵妹妹身上还长着许多刺，要是有敌人来了，她还会用刺蛰别人。小螃蟹也生活得更加安全了。就这样，他们互帮互助，一起玩耍，过得非常快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3: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呐。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2: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4: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2: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3: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1: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1: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的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0: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1: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7: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6: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他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8: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6: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7: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

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3: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2: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儿，他心想，
4: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2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2: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3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4: 哈哈，吓到你了吧。
2: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泰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

0: 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1: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0: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1: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0: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2: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1: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0: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1: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0: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1: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1: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1: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利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1: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1: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1: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5: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1: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莉妮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1: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阿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喵！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这天，古宝一大早就把被窝里的彤彤叫醒了。可是彤彤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这一大早就要起床，他是一万个不愿意的。于是彤彤坐了起来，迷迷瞪瞪地问古宝，
6: 古宝，你这一大早的是要干什么啊？我还困着呢。
7: 你这个小懒猪，快起床了，你不是最喜欢跟我去玩了吗？我现在要带你去唐朝玩一玩，好不好啊？
5: 一听说要去唐朝玩，彤彤稍微有了些精神。他揉了揉眼睛，搓了搓头发，迷茫地问道，
6: 去唐朝玩当然好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早吧，这才几点啊？
7: 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今天可是母亲节呢，你昨天光知道玩，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了吗？你这样妈妈可是会伤心的，而且现在我们去这边的商店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带你去唐朝，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小礼物，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呀。
5: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彻底明白了。只见彤彤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了起来，快速地穿上衣服后，就跟古宝来到了唐朝。嘿，你还别说，这清晨的唐朝还真热闹啊，除了常见的菜商肉贩，还有许多卖小玩意儿的，甚至还有在街边卖艺玩杂耍的呢。彤彤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早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既惊讶又开心。古宝看着彤彤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便用尾巴轻轻地打了一下彤彤，催促道，
7: 彤彤别愣着了，我们快转转吧，看看有什么可以送给妈妈的。
6: 哦，对对对，给妈妈买礼物要紧，

0: 对好朋友从市集的东边逛到了市集的南边，又从市集的西边逛到了市集的东边，始终没有见到合适的礼物。突然，彤彤停了下来，口袋里的古宝感觉到了奇怪，便悄悄地探出脑袋，小声问道：
1: 怎么停下来了？你看到合适的礼物了？
2: 不不，没有，不过那里有个奇怪的人。古宝，你看，就是那个男人，他从我们来到这里时就在那儿等着，这都过去两三个小时了，他还在那儿等着，真是太奇怪了。
0: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扑哧地笑了出来。
1: 那可不是什么奇怪的男人，他是唐朝大诗人孟郊，他呀正在等他的母亲呢。
2: 在等他的母亲？古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啊？
1: 也好，反正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就去问问他吧。
0: 得到了古宝的同意，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到了孟郊面前，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向孟郊打招呼。
2: 伯伯伯伯，我看你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0: 孟郊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穿着怪异满脸童真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孩子突然的搭话，孟郊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还是轻轻地蹲下，一脸慈祥地看着彤彤说：
3: 孩子，我正在等我的母亲啊，我和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我们母子终于可以相聚了。
2: 几十年没有相见，那你的妈妈不会担心你吗？我每次出去玩一会儿，我的妈妈就会很担心我，如果我跟我妈妈几十年没见，她肯定会很难过的。
0: 彤彤的话似乎刺痛了孟郊的心，他慈祥的脸上瞬间增添了一些忧郁的阴云。过了好一会儿，孟郊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孩子，你有所不知，我叫孟郊，是这溧阳县刚刚上任的县尉，在此之前我仕途失意，一直漂泊无依，如今能得到溧阳县尉这样的卑微之职，才总算是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可以把母亲接来同住，已经孝道了。
2: 那孟伯伯真是一个孝顺的人啊，这次您见到母亲一定可以报答他的。
3: 报答？如何报答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出门求官时，母亲在昏暗的烛光下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我赶制身上的衣衫，那临行前一针一针秘密地缝缀的心意，我哪会不懂呢？母亲她怕的是我多年在外无法归家，才把针脚缝得这么密，担心衣服不够结实，破损之后她无法替我缝补啊。所以有谁敢说我们做子女的那像小草一样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如灿烂春光一般的慈母恩情呢？
0: 说完这番话，孟郊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站起身，抬头看向天空，悲怆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孟郊的诗句每一个字都通过耳朵深深地印在了彤彤的心底。这时载着孟郊母亲的马车到了，孟郊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满面笑意地去扶自己的母亲下车，可是彤彤依然

0: 呆地停在原地，不停地重复着诗的最后一句：
1: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宝，我知道，我知道宋妈妈什么了，我们快回去吧，快回去。
0: 彤彤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古宝也只好照办了。一回到家里，彤彤就飞一样的从卧室冲了出去，一把抱住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
1: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0: 彤彤突然的祝福让妈妈又惊又喜，她放下了手中的家务，开心地抱着彤彤说：
2: 好彤彤，乖彤彤，妈妈也爱你。
1: 妈妈，我刚学了一首诗，我背给你听，当做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
2: 当然好了，你能好学上进，健康快乐的成长，对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一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3: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2: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4: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5: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2: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3: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5: 你是谁？
3: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5: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5: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2: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

0: 豪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1: 哎，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0: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2: 哎，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3: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2: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0: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4: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5: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0: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5: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3: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6: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3: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6: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3: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6: 是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0: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3: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0: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3: 鲨鱼在哪儿啊？
2: 迪克笑了笑说，
4: 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2: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3: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4: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3: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4: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3: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2: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4: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2: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

0: 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他尖叫了一声，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沙滩上。看到乌杰尼倒了下去，其他孩子吓坏了，他们撒腿就逃，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时，海边只剩下匹诺曹没有跑，他又难过又害怕，吓得浑身打哆嗦。可他还是跑到海边，把手帕在海水里浸湿，然后把手帕敷在乌杰尼的额头上。他一边哭一边叫着乌杰尼的名字，直到听见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转头一看，发现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指着乌杰尼问匹诺曹，
1: 他为什么躺在地上？
2: 他的头被书砸到了。
1: 是谁砸伤了他？
2: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砸伤他的书是谁的？
2: 是我的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你砸伤了他。
2: 我是无辜的。
1: 不要再说了，跟我们走。
0: 在带走匹诺曹之前，两个警察叫来几个渔民，让他们把乌杰尼带回去救治。然后他们回到匹诺曹身边，把他夹在中间，用命令的口气说，
1: 好了，跟我们走吧。
0: 匹诺曹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警察朝村子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匹诺曹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匹诺曹对两个警察说，
2: 不好意思，请让我去把帽子捡起来。
1: 去吧，不过你得快点。
0: 匹诺曹走过去捡起帽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咬住帽子，回过头向海边跑去。他跑得非常快，简直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两个警察知道追不上匹诺曹，于是他们放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匹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可警犬比他跑得更快。路边上挤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场激烈的赛跑究竟谁能获胜。可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为警犬和匹诺曹一路飞跑，卷起漫天的尘土，几分钟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朋友，警犬能抓到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13: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8: 春分，春分也是24节气吗？
13: 对呀，春分是24节气中第4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7: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13: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

0: 爸爸一会儿教你玩树蛋的游戏。
1: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2: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0: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1: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2: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0: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他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1: 爸爸停了停，又说：
0: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了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1: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3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3: 杨柳贺枝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爸妈妈，
1: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少数服从多数。咻咻，爸爸爸爸，听说巧巧花园现在开了很多漂亮的花，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2: 巧巧花园啊，好像很不错啊。
3: 爸爸，我想去儿童乐园。
1: 去巧巧花园比较好了。
3: 去儿童乐园比较好。
2: 这样吧，大家用举手投票来决定。想去巧巧花园的举手。
4: 我。
2: 一二，巧巧花园有两票。好，想去儿童乐园的举手。
4: 我。
2: 一二三，儿童乐园有三票。儿童乐园的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去儿童乐园。
4: 耶！
5: 唐乐比，要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哦。
1: 那我要找巧虎琪琪一起去。

0: 要记得哟，大家一起行动才安全。大家想先玩什么呢？
1: 我想玩小火车。
2: 我想要坐旋转木马。
3: 对了，之前爸爸教过我们一个好方法，我们来举手投票决定先玩什么。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
3: 想先玩小火车的举手。
1: 我
3: 一二两个人。想先玩旋转木马的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想玩旋转木马的人比较多，
4: 那我们就先去玩旋转木马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

0: 脚步声。他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0: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 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

0: 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1: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2: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2: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1: 我还是不明白。
2: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1: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2: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1: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2: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0: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心想：
2: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0: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1: 就是蘑菇。
0: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5: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4: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

0: 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1: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0: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了，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6: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5: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7: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5: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说：
8: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5: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7: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5: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6: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5: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8: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5: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

0: 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它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1: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0: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2: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0: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0: 老鹰听了一想，
3: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0: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 找好树杈，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0: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4: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0: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1: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0: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5: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0: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1: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雕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雕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0: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12: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11: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12: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11: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13: 孩子，你怎么了？
11: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14: 母亲，我没事儿。
13: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她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14: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13: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5: 娘，我快要死了。
13: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14: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13: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15: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13: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14: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13: 孙叔敖回答，
15: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13: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14: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13: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15: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13: 母亲说，
14: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13: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15: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呐，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7: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

0: 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1: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5: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0: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5: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6: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5: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做它温暖的家的。
0: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黑悠黑悠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5: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

0: 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1: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0: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2: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9: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1: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 Zoe 老师说，
9: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1: 乐乐举起手说，
12: 我知道，这是熊。
9: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大家见过棕熊吗？
11: 笑笑高举着手说，
12: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1: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12: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1: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12: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13: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1: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9: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1: 说完，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12: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4: 老师老

0: 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1: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北极熊 polar bear。
2: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 北极熊 polar bear 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2: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1: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大家记住了吗？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鹿姓篇。鹿姓的起源有很多种，其中之一是鹿姓源自姬姓，是颛顼帝的孙子吴回的后代。传说啊，吴回在尧帝时期担任火神，吴回有个儿子叫钟，钟被封在了鹿乡，所以叫做鹿钟，他的子孙就以鹿为姓，称鹿姓。鹿氏一族当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诗人叫陆游。陆游是南宋时期的文学家和爱国诗人，他一生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陆游的故事。1191年，陆游在山中隐居，他乐于助人，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护。当地村庄里有什么事，大伙儿都愿意来找他商量，让他帮忙解决。有一天，陆游正在自家屋前饮酒，一群人急匆匆地来找他。陆游忙问：
6: 你们怎么了？
5: 村民陈大回答：
7: 我和我们村的赵四闹矛盾了，刚才打了一架，我兄弟也受伤了。
5: 陆游一看人群中有人头上在流血，陆游马上将陈大兄弟扶进屋里，叫人去请医生，并亲自取来清水和毛巾照顾伤员。陈大和赵四都等在外头，想请陆游马上解决问题。陆游照顾好伤员出来问：
6: 你们为什么打架，给我说说看。
5: 村民赵四忙说：
8: 陈大建猪棚的时候不小心弄碎了我家的瓦片，我让他赔他还不愿意，我一生气就把他家的墙给推倒了，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
5: 陆游听后对他们说：
6: 你们先回家等着吧，我明天帮你们处理。
5: 第二天一大早，陈大和赵四又来到陆游家，对陆游说：
9: 陆先生，您说说看，我俩的事儿到底该怪谁？
8: 对呀，陆先生，您评评理呀。

0: 陆游却只问了问伤员的情况，谈论两家以前友好相处的事情，对于打架伤人之事则闭口不谈。就这样过了几天，陈大兄弟的伤势好转，赵四也后悔了。赵四主动买了一些东西，上门去看望陈大的兄弟，陈大也愿意赔偿赵四的损失。就这样，一场官司结束了。事后，陈大和赵四问陆游：“
1: 陆先生，您为什么不当场给我们解决问题啊？”“
2: 就是啊。”
0: 陆游笑笑说：“
3: 我当时不急于调解你们的纠纷，就是为了让你们两家人回去消消气。那会儿你们都在气头上，什么事儿也解决不了。现在你们不是自己都把事情解决了吗？”
0: 听了陆游的一番话，陈大和赵四感激地说不出话来，长跪在陆游面前不肯起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2: 聪明的老虎说道：
5: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2: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4: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2: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

0: 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网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5: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6: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5: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7: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8: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5: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鲁班造句子的故事。很久以前，鲁国有一个很出色的工匠，名叫鲁班。他非常聪明，又热爱学习，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工具。传说我们现在使用的锯子就是鲁班发明的。有一次，鲁国的国君让鲁班建造一个宫殿，要求他在一段时间内必须把宫殿修好，如果超过了时间期限，就要给他严厉的处罚。鲁班接到任务之后，马上开始准备木头。他带着徒弟们一起到山上砍树。当时他们砍树用的工具是斧头，斧头很重，一个人砍一棵树要花好几天时间，所以大家忙活了很多天，也没有砍下几棵树，而且还累得要命。鲁班特别着急，心想，
3: 用斧头砍树实在太慢了，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在要求的时间内建好宫殿，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要受罚，我得想个办法让大家砍树的速度快一点。
1: 鲁班想来想去，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到好办法。这一天上午，他走在上山的路上，为了加快速度，他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走。这条小路坡度很高，不太好走，小路上到处都是树木和杂草，他就用手抓住树枝和杂草使劲往上爬。突然他脚下一滑，差点从山上摔下去。当时他手里正抓着几根杂草，可能是抓得太用力了，他的手被草划破了，鲜血从手心流了下来。鲁班伸手一看，发现手上有好几条细小的伤口，感到很惊讶。他心想，
3: 哎，奇怪了，几根柔软的

0: 小草怎么会划伤我的手呢？
1: 于是他拿起一根小草，左看看右看看，
0: 哎，小草叶子的两边长着很多小细齿，看来这些细齿很锋利啊，应该就是它们把我的手划破了。
1: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一片树叶上有一只蝗虫在吃叶子，一口就咬下一大片。他抓起蝗虫一看，只见蝗虫的嘴里长着很多尖利的牙齿，牙齿形状和小草的细齿很像。他忽然就明白了，
0: 原来如此啊，这些小细齿这么锋利，如果用这样的工具来锯树，一定比斧头砍树的速度快得多。
1: 鲁班高兴极了，他飞快地跑下山，找到了铁匠，让铁匠帮他打造了一些带有细齿的铁片，并用这种铁片来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就这样，鲁班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好木头，建造出了一所漂亮的宫殿。后来，他给这个工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锯子。这就是鲁班造锯子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爱跳高的小猫咪。猫妈妈去探望外婆了，把小猫喵喵自己留在家里。小梅花鹿知道了，就邀请喵喵到自己家里来玩，喵喵一口答应了。鹿妈妈看见小鹿请来了朋友，赶忙拿出各种零食来招待喵喵。晚上，两个好朋友钻进被窝，正准备睡觉，忽然，喵喵看见桌子下有只老鼠正在偷吃花生，它一掀被子就扑了过去。谁知道，老鼠的反应也挺快的，一下子就逃了出去，跳到了窗外的大树上。喵喵噌的一下也跟着跳了上去，一把抓住老鼠。老鼠拼命挣扎，结果他们一起从树上摔了下去。小梅花鹿看到喵喵从树上摔下来，吓得哇哇直叫，连忙跑到树下。鹿妈妈听到叫声后连忙跑了过来，小梅花鹿焦急地说，
7: 妈妈，喵喵从树上摔下来了，肯定受伤了，咱们赶紧把它送到医院去。
6: 鹿妈妈却笑着安慰小鹿，
8: 别担心，喵喵没那么容易摔伤的。
6: 小梅花鹿仔细一看，喵喵双手正按在老鼠身上，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不一会儿，喵喵就制服了老鼠。小梅花鹿跑过去，一把抱住喵喵说，
7: 快，快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哪里摔伤了。
6: 喵喵笑着说，
9: 我的尾巴能帮助我保持身体平衡，就算从树上摔下来，我也能稳稳地四脚着地，不至于受伤的。
6: 鹿妈妈说，
8: 它脚掌的肉垫就像弹簧一样，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不会轻易摔伤。
6: 小梅花鹿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帮喵喵一起把老鼠抓进了警察局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的尾巴有平衡作用，脚掌的肉垫有减轻冲击力的作用，因此猫从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是不会受伤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8: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5: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3: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的寻找着亨利。
4: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3: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埃弗里

0: 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1: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那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1: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1: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艾弗利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1: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0: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1: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卢伟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卢伟？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哄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

0: 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1: 艾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艾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尔被装上了卡车，艾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爬山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蜗牛，它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那就是爬上一座高山。可是他周围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支持他。
8: 你只是一个小蜗牛，你可能一辈子也爬不上高山，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喝露水不好吗？
1: 可是小蜗牛仍然想去爬高山。他整天想啊想啊，最后终于决定出发了。他爬了整整3年才来到一座高山的山脚下。小蜗牛看看高高的山峰，暗自给自己打气，
9: 相信你自己，你肯定行的。
1: 蜗牛就向山上爬去。又经过了好些年，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困难，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爬到了山顶。小蜗牛站在大山的最高处，望着远方美丽的风景，兴奋地手舞足蹈。
9: 我终于到了高山顶上，我实在太棒了，太厉害了。
10: 爬一座高山有什么可骄傲的？我2天就可以登上这座山了。
1: 小蜗牛听见兔子的话，突然觉得很沮丧。山顶的大树伯伯听到小兔子的话以后，对小蜗牛说道，
11: 孩子，你一定不要看轻自己，你知道吗？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生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能爬上这座山的蜗牛多年来只有你一个，而能登上这座山的兔子那就多如牛毛了。
1: 听了大树伯伯的话之后，小蜗牛开心地笑了。后来受到鼓励的小蜗牛又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峰。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0: 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囫囵吞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整天觉得自己很聪明。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几个卖水果的摊子，就停下来想买一些水果。他慢慢悠悠地走到卖梨子的水果摊前，一边挑梨子，一边和卖梨子的老头聊起天来。卖梨子的老头说：
5: 我的大鸭梨可好吃了，吃一点梨子对人的牙齿有好处呢。
4: 年轻人一听吃梨子对牙齿有好处，连忙拿出一个大口袋说：
6: 既然梨子这么好，我可得多买点。
4: 说着就要往口袋里装梨子。那老头一见，慌忙拉住他的手说：
5: 小伙子，梨子虽然好吃，对牙齿也有好处，但却不能多吃呀，吃多了会伤脾胃的。
4: 年轻人毫不在意地说：
6: 你放心，我有办法。
4: 说完，年轻人拿了一个梨子就吃，咬了一口又一口，咬碎后再把渣子吐出来，还得意洋洋地说：
6: 你瞧，我像这样只把梨子嚼碎，不把它吞下去，不是既对牙齿有好处，又不会伤害脾胃了吗？
4: 卖梨的老头哭笑不得，正要说话，这时旁边有个卖枣的人吆喝起来：
7: 来买枣啊，又香又甜的大红枣，快来买呀。
4: 年轻人听到后连忙付钱买了十几个梨子，又走过去买枣。卖枣的人对他说：
7: 我的枣啊，又香又甜，对脾胃可有好处了，不过不能多吃哦，会伤牙齿的。
4: 年轻人听了又自作聪明地说：
6: 嘿，这好办，看我的，我把枣子整个吞下去，根本碰不到牙齿，不就不伤牙了吗？
4: 说完，年轻人抓起几个红枣，一个一个扔进嘴里，嚼都不嚼，就咕咚一声吞下去了。结果一个大枣卡住了他的喉咙，呛得他拼命地咳嗽起来。卖枣的人说：
7: 枣子伤牙，少吃几个不就行了吗？像你这样囫囵吞枣怎么能行呢？
4: 成语囫囵吞枣就是从这里来的，比喻读书学习不加分析，笼统接受，或懒得思考，对所学内容并不理解。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前，一个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人们都叫她白雪公主。不久，王后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新王后。新王后有一面会说话的魔镜，他特别喜欢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魔镜说：
14: 王后，您就是世界

0: 上最漂亮的人。
1: 后来，白雪公主长大了，王后再问魔镜同样的问题时，魔镜回答：
0: 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1: 一听这话，王后气坏了，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我漂亮。于是，王后命令一个武士去杀掉白雪公主。这个武士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可是他不忍心杀掉白雪公主。他告诉白雪公主：
2: 王后命令我来杀掉你，可是我不忍心，你快逃走吧，我杀一头鹿回去复命。
1: 白雪公主就逃走了。她在森林里越走越害怕，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小木屋。她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小木屋里并排放着七张小小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七块小面包和七个小杯子。她太饿了，就吃了一块面包，又喝了一杯水，然后她躺在一张小床上睡着了。这座小木屋是七个小矮人的家。天黑的时候，七个小矮人回到了小木屋，坐在桌子旁开始吃晚餐。一个小矮人说：
3: 有人把我的小面包吃了。
1: 另一个小矮人说：
4: 有人喝了我杯子里的水。
1: 一个小矮人说：
0: 有人睡在了我的小床上。
1: 七个小矮人发现小床上的白雪公主。
5: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
0: 她睡得好香啊。
5: 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1: 白雪公主被他们吵醒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矮人。小矮人们非常同情白雪公主，就把她留了下来。新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她就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魔镜回答说：
0: 森林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1: 王后听完这个回答，气愤极了，她大叫：我一定要让白雪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坏心肠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准备了一个苹果，给苹果上涂上了毒药，然后打扮成老太婆的样子来到森林里。王后找到森林里的小木屋，对白雪公主说：
6: 可爱的姑娘，买苹果吗？又红又香的大苹果，你可以先拿一个尝尝。
1: 说着，她就把那颗有毒的红苹果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高兴地叫起来：哇，这苹果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老婆婆。结果白雪公主才咬了一口就倒在了地上。王后大笑：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了。小矮人们回来后发现白雪公主死了，非常伤心，他们把白雪公主放到了水晶棺里。这时有一位王子从这里经过，他看到了水晶棺里的白雪公主。王子向小矮人问：
7: 她太美丽了，我父亲的王宫里有一座用白石头砌成的房子，我可以把她带到那里面去吗？
1: 小矮人们答应了王子的请求。王子让他的仆人抬起那口水晶棺，突然一个仆人跌倒了，把棺材摔到了地上，一块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嘴里掉了出来。奇迹出现了，白雪公主醒过来了。
7: 真是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1: 王子握着白雪公主的双手温柔地说：
7: 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1: 白雪公主害羞地答应了。而王后害死白雪公主后，高兴地问魔镜：魔镜，魔镜，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呀？魔镜回答：
0: 马上要和王子结婚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1: 王后听完生气地打碎了魔镜，魔镜里的魔法变成了一道闪电，把王后给劈死了。而白雪公主和王子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0: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1: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0: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安全故事，名字叫《卓卓中毒了》。森林小学里开始上课了，老鹰阿硕老师正在小黑板前专心地讲课。咔嚓咔嚓，教室里突然传出来一阵小木棍断掉的声音。阿硕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啄木鸟卓卓正趴在桌子上咬铅笔。阿硕老师急忙对卓卓说，
5: 卓卓快停下来，咬铅笔会中毒的。
4: 卓卓听了只好不情愿地停了下来，他想，
6: 咬铅笔多好玩啊，怎么可能中毒呢，我就要咬。
4: 于是卓卓每天都偷偷地咬铅笔，还咬烂了好几只。一天，卓卓没有来上课，阿硕老师说他生病了，小黄鹂和小杜鹃都很担心他。于是放学之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卓卓家。小黄鹂关心地问，
7: 卓卓你怎么生病了？
4: 卓卓难过地说，
6: 医生说我是铅中毒。
7: 啊，
4: 小黄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卓卓低着头小声说，
6: 医生说铅笔上的油漆有毒，因为我总是咬铅笔，所以生病了。
4: 这时卓卓妈妈刚好来给卓卓喂药，她对小黄鹂和小杜鹃说，
8: 谢谢你们来看卓卓，他是因为咬了太多的铅笔才会生病的。
4: 小黄鹂听了连忙说，
7: 我以后再也不咬铅笔了。
4: 小杜鹃拉着卓卓的手说，
9: 我也不咬了，卓卓你也不能再咬了。
4: 卓卓点点头说，
6: 嗯，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
4: 从此阿硕老师的算术课上再也听不到咬铅笔的声音了。小朋友，树博士要提醒大家，在使用铅笔的过程中，为了安全，一定不能咬铅笔，并且用完铅笔要洗手，这样铅和细菌就不会被吃到肚子里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9: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8: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10: 新同

0: 学叫什么名字？你和他玩了吗？汤姆心想，
1: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1: 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1: 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汤姆，你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2: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3: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4: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4: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他，
5: 疼吗？
3: 膝盖有点疼。
5: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3: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10: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

0: 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1: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2: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0: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2: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0: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1: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2: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1: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3: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1: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4: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聪明的格雷特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格雷特的厨娘，她有一双红色皮鞋，她总爱穿着这双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心里赞美着自己：
2: 你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呢。
1: 回到家，她总要高兴地喝上一口酒，而酒又能开胃，所以无论自己做的什么菜，他都觉得特别好吃，直到吃得饱饱的才肯罢休。有一天，主人对他说：
3: 格雷特，今晚我有个朋友要来，准备两只烧鸡，味道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2: 放心吧，主人，我会把这事儿办好的。
1: 他把鸡处理好之后，将鸡放到火上去烤，鸡渐渐地变成了棕色，差不多快烤好了，可是客人还是没有到。格雷特对主人喊道：
2: 如果客人还不来，我只好把鸡从火上挪开了，但是现在是鸡味道最好的时候，不趁这会儿吃简直太可惜了。
3: 我这就去把客人接来。
1: 格雷特把烤好的鸡放在一边，心里想着：
2: 老待在火边让人又渴又热，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来，还是先到地窖里去拿杯喝的吧。
1: 于是他跑到地窖，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酒，接着他回到火边，在鸡上抹黄油继续烤。鸡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格雷特对自己说：
2: 也许缺了点什么，该尝尝味道才是。
1: 他用手指蘸着尝了一点，说道：
2: 多好的烤鸡呀，现在不吃真是罪过。
1: 于是他跑到窗口，看看主人有没有带着客人回来，他没见到任何人影，于是又回到烤鸡边，想到：
2: 一只鸡翅都烤焦了，我还是把它揪下来吃了吧。
1: 他切下鸡翅品尝之后，觉得味道好极了。吃完之后他想，
2: 另一只也该切下来，要不然主人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1: 吃完两只翅膀，他又到窗口看看主人来了没有，还是没有看到。格雷特猛然想到：
2: 天知道，他们或许根本不打算来了，也许到别处去了。格雷特，反正烤鸡已经被你吃过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喝上一口，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
1: 所以他又跑到地窖，痛快地喝起了酒，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了。这个时候主人还是没

0: 又回来，格雷特的眼睛盯上了另一只鸡。
1: 一只鸡在哪儿，另一只也该在哪儿，两个应该在一起吗？既然吃了一只，再吃一只也没什么错。
0: 便又借着酒吃掉了另外一只鸡。正当格雷特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对他喊道：
2: 快，客人随后就到了。
1: 好的，先生，我这就端上来。
0: 格雷特回答道。这个时候，主人看到桌子还没有摆好，便拿了一把大餐刀来，在楼梯上磨了起来，准备切鸡肉。客人来了，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格雷特跑去看是谁，一看是客人，赶忙把食指竖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悄声地说道：
1: 嘘，赶快离开这儿吧，如果让我主人抓住你就倒霉了。他是邀你来吃晚饭，可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切下你的两只耳朵。你听，他正在磨刀呢。
0: 客人确实听到了磨刀声，转身就跑。格雷特急忙跑到主人身边，大声地说：
1: 你请的好客人，他把我端上来的两只鸡都拿走了。
2: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至少也得给我留一只呀，我也就有的吃了。
0: 于是主人手里拿着刀子追了出来，喊道：
2: 留下一只，就一只。
0: 意思是说让客人留下一只烤鸡，不要两只都拿走。可是客人听了以为是让他留下一只耳朵，于是更加拼命地向家里跑去。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7: 狗。
6: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8: 快来帮帮我呀。
6: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7: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6: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8: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7: 是吗？
8: 我以前坐过牢。
7: 你坐过牢？
8: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7: 好的。
6: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9: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7: 当然会。
9: 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7: 当然会。
9: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7: 好的。
6: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9: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跟你挥手呢。
6: 欧宝也向那

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迪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happy。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妈妈的许愿床》。艾薇的妈妈因为工作，只好把小艾薇送去外公家过暑假。第一天晚上，外公打开一间卧室的门，对艾薇说：
8: 乖艾薇，今晚你就睡在这里吧，这里是你妈妈小时候睡过的。
7: 艾薇看看房间，妈妈睡过的床太漂亮了，就像一个小公主城堡。艾薇舒舒服服地躺在妈妈的床上，内心异常的激动。
2: 能睡在这么漂亮的小床上，真让人开心，我好像躺在海面上的小船里睡觉一样。
7: 朦胧的月光照进窗户，艾薇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梦里，艾薇发现自己真的躺在一条小船上，太阳温暖地照着，风拂动着她的头发，一只小海豚正在旁边随着波浪跳跃着。艾薇跳上小海豚的背，小海豚在耀眼的蓝色波涛中飞快地穿梭着，艾薇哈哈大笑起来。小海豚驮着艾薇潜入深海，艾薇一路上和章鱼嬉戏，和海马赛跑，还听了漂亮的美人鱼唱歌。开心地玩了几个小时后，艾薇要离开了。当小海豚游出海面的时候，闪过一阵微光，艾薇又回到了小床上。第二天，艾薇把昨晚上的梦告诉了自己的外公。外公笑着说：
8: 曾经你的妈妈告诉我，她梦见自己去了一座美丽的雪山。
7: 外公拿出一支笔，给艾薇画了一座雪山。艾薇心想，
2: 雪山真美呀，要是我也能去那玩该多好啊。
7: 到了晚上的时候，艾薇迫不及待地躺在了小床上，想象着雪山的画面。很快，艾薇就睡着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艾薇已经站在了雪山的山顶，山顶还有两只驯鹿拉着雪橇停在那儿。艾薇跳上雪橇，嗖的一声就到了山脚。艾薇玩得开心极了，她激动地尖叫道：
2: 哇，太高兴了，我好希望妈妈也在这儿陪我一起玩。
7: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艾薇的妈妈真的出现在了艾薇的身边，陪着她一起滚雪球打雪仗。艾薇太高兴了。等到艾薇醒过来的时候，艾薇轻轻拍了拍小床，感激地说：
2: 谢谢你，妈妈的许愿床，多谢你满足了我这么多的愿望。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1: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0: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
1: 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
0: 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他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
1: 笨猫笨猫没有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
0: 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
2: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
1: 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
0: 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他说，
1: 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
0: 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3: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2: 于是他上前说道，
4: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2: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5: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2: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5: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4: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2: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4: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6: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2: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4: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6: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2: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4: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2: 黄鳝神秘地说，
7: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4: 别开玩笑了。
7: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4: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2: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2

0: 二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1: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2: 是的，主人。
0: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3: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0: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她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记，
1: 于是马上提

0: 停止了无礼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姑宝，我们好久没去过私塾了，我好想念威尔和老先生啊，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吧。
0: 彤彤哀求着古宝，不停地撒着娇，都快要把古宝烦死了。
5: 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带你去就是了。彤彤，你也是个大孩子了，遇事就跟我撒娇，你羞不羞呀？
4: 不羞不羞，我脸皮厚，只要古宝愿意带我去就行，哈哈。
0: 古宝叹了口气，开始发出刺眼的白光。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心里既期待又兴奋。渐渐的，白光散去，彤彤睁开了眼睛。还是那片熟悉的池塘，还是那个熟悉的草屋，这令人怀念的一切令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直接推开了草屋的门，大声喊道，
4: 老先生，威尔，是我是彤彤，我来找你们啦。
0: 彤彤的喊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老先生，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到是彤彤来了，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在他的心里，彤彤是一个活泼聪颖的孩子，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老先生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慈爱的目光看向彤彤，微笑着说，
6: 彤彤，你来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是一首讽刺诗，特别有意思，你快到威尔边上入座吧。
4: 是，
0: 彤彤一边回应着，一边坐到了威尔的边上，两个孩子一见面立刻就小声打起了招呼。
7: 彤彤，好久不见，你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跟你一起玩了呢。
4: 哈哈，我的经历说出来会吓到你，我去了很多地方，游山玩水，特别快乐。
7: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
6: 你们两个顽皮鬼，快安静下来，上课了。
0: 老先生打断了彤彤和威尔的谈话，整个私塾安静了下来。他满意地看了看孩子们，接着说道，
6: 既然彤彤来了，那我们就把这首诗再介绍一遍吧。今天我们讲的这首诗叫做《赠花卿》，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讽刺诗。 这首诗的诗句

0: 是这样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威儿，来，你给彤彤把这几句诗的意思讲一下。
1: 是，先生。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两句是说美妙悠扬的乐曲整日飘散在锦城的上空，轻轻地荡漾在锦江波上，悠悠地升腾进白云之间。
0: 不错不错，看来刚刚你是认真听了。嗯，你接着说。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此美妙的音乐只应神仙享用，世间的平民百姓一生能听几回呢？
0: 好好，威儿，你坐下吧。这首诗就是诗人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讽刺诗。这诗
2: 不对啊，先生。
3: 彤彤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老先生的话。老先生转过身看着彤彤，不解地问：
0: 不对，彤彤，你说哪里不对呀？
2: 根据威尔说的，这首诗明明是夸乐曲好听的，怎么会是讽刺别人的诗呢？
0: 哦，哈哈哈，这样啊，彤彤，你对我们的礼仪制度有过了解吗？
2: 这个
0: 不了解无妨，我讲给你就是。我们的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即使音乐也是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界限。《赠花卿》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这首诗的字面来看，这确实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但是《赠花卿》这个题目点明了这首诗是送给花敬定这个人的，于是这首诗的内涵就变了。
2: 花敬定，花敬定是谁呀，老先生？为什么这首诗送给这个人，内涵就变了呢？
0: 花敬定这个人呐，是唐朝的一个将士，曾经因为平定叛乱而立过功。可是这个人非常的自大，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掠夺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而更过分的是，花敬定还目无朝廷，无视礼乐制度的规定，善用天子的音乐。杜甫写下这首诗送给花敬定，是为了委婉地讽刺他。诗中写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既是夸天子的音乐好听入耳，又是讽刺花敬定竟敢使用天子所用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尊敬。杜甫在这首诗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做的是恰到好处啊。彤彤，你来带领大家吟诵一遍《赠花卿》，再好好体会一下这首讽刺诗中的韵味吧。
2: 好的，先生。《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4: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0: 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1: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百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白毫光里度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3: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4: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2: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3: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2: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4: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2: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3: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2: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4: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3: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4: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2: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3: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2: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3: 妈妈，你看，

0: 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1: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2: 上联男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0: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2: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1: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0: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啊。
2: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1: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2: 明明，你看，上联男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1: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他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

0: 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

0: 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1: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0: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2: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0: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3: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0: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4: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0: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1: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0: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1: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0: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果是光。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简简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的智慧。因为阿凡提经常让国王出丑，国王总想着找机会给他一点教训。有一天，国王决定捉弄一下阿凡提，让他骑着一匹老马跟自己上山打猎。刚到山上不久，突然下起雨来，于是国王命令众人停止打猎，立即骑马回宫。国王和大臣们骑的都是健壮的好马，一路跑得飞快，骑老马的阿凡提就没那么幸运了。老马本来就走得慢，被雨一淋就更走不动了。阿凡提没有办法，只好把衣服脱下来放到搭链里，光着上身慢慢在大雨里行走。走到一半的时候，雨停了，阿凡提把衣服从搭链里拿出来，重新穿在身上，走回了王宫。
7: 天哪，阿凡提，你的衣服竟然没有被淋湿。
8: 尊敬的国王陛下，这都要感谢您呢。
6: 阿凡提给国王行了个礼，恭恭敬敬地说：
8: 您给我骑的其实是一匹神马，您和大臣们走远后，它的背上突然长出一对翅膀，带着我飞了起来。
6: 国王信以为真，第二次出去打猎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和阿凡提换了马。正如国王期待的那样，这次又下起了雨，他让大臣们和阿凡提先骑马回宫，自己则美滋滋地站在雨里，等着马长出翅膀。可是，国王等的都已经被大雨浇透了，老马也没长出翅膀飞起来。国王走回王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命人把阿凡提叫过来，质问道：
7: 阿凡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我！
6: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8: 国王陛下，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谁知道您真信了。再说，您明知

0: 到老马跑不动，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搭链里呢？看来您的智慧并不像您的地位那么高啊。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9: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8: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9: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8: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9: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8: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新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新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新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9: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10: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8: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名字是《高盖小熊饼干》。食物王国的探险家奶酪又要去探险了，这次他来到了一个山洞里。奶酪走进山洞，看到里面到处都是戴着白色帽子的小熊，他们有的在桌上不停地揉面，有的在大烤箱旁走来走去。奶酪好奇地走过去，对一只小熊说：
1: 你好，我是探险家奶酪，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呀？
2: 小熊说：
3: 你好，我们是小熊面点师，我们正在做手工熊饼干，你要加入我们吗？
2: 奶酪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小熊递了一个面团给奶酪说：
3: 你用这个面团做吧。
2: 奶酪接过面团，认真地揉了起来，可不一会儿他就哭了起来。
1: 快来帮帮我。
2: 奶酪摊开两只粘着面的手说：
1: 怎么办，我一碰到面团手就拿不下来了。
2: 小熊们连忙帮奶酪把手上的面团拿下来，可是面团似乎很喜欢奶酪，紧紧地粘在他手上，怎么也拿不下来。小熊着急地说：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奶酪想了想说：
1: 我的身体里有很多叫做钙的营养物质，吃了以后可以长身体，不如你们把我揉进面团里做成高钙小熊饼干吧。
3: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是食物，如果你们吃了奶酪后长得又高又壮，我会很开心的。
2: 说完，奶酪欢快地跳到面板上滚来滚去，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熊饼干。小熊们把这个大大的熊饼干放进了烤箱里，很快香喷喷的高盖小熊饼干就出炉了。小熊们闻了一下，真的是太香了。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3集，老鹰高尔果。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帮助一匹老马找到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拉普兰北部的紫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鹰巢。鹰巢的峭壁下是一条大峡谷，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每年夏天都有一群大雁栖息在湖岸边。在尼尔斯跟随大雁们周游全国的前几年，阿卡带领的雁群夏天就住在这里。阿卡负责雁群的日常警戒工作，警惕着所有威胁大雁和雏雁安全的敌人。一天中午，阿卡又开始监视鹰巢中老鹰的行踪，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阿卡心想，
1: 我大概是年老不中用了吧，老鹰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0: 第二天早晨，阿卡又早早地醒来监视老鹰，他还是没有见到老鹰夫妇，却只听见鹰巢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他立即飞到鹰巢上空，看到鹰巢里只剩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鹰宝宝。鹰宝宝看见他，马上叫道，
2: 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快给我弄点吃的来。
0: 阿卡说，
1: 慢着，你先告诉我，你的父母去哪儿了？
2: 谁知道呢，他们昨天早晨出去，只留下了一只驴鼠给我，我早就把它吃光了。
0: 阿卡意识到老鹰夫妇可能已经成为猎物了，他想，如果让这只鹰宝宝饿死的话，雁群在这片地区就可以永远摆脱老鹰的威胁了。但他又觉得，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一只被遗弃的小鸟，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阿卡犹豫了一会儿，就张开翅膀向峡谷里的小湖飞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叼着一条小鲑鱼回来了。当他把小鱼放在鹰宝宝面前时，鹰宝宝却恼怒不已。
2: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我要吃雷鸟或者驴鼠，快去给我弄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用嘴在鹰宝宝的脖子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1: 我告诉你，你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你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了。如果你一定要吃雷鸟和驴鼠，就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立刻飞走了。等他回来时，鹰宝宝已经把鱼吃掉了。阿卡又扔下一条鱼，鹰宝宝又很快把鱼吞了下去。那对老鹰夫妇再也没有露面，阿卡开始独自抚养鹰宝宝。阿卡给鹰宝宝吃鱼和青蛙，鹰宝宝并没有因此发育不良，反而长得强壮极了。他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阿卡也将鹰宝宝视如己出，还给他取名叫高尔果。鹰宝宝高尔果在峡谷里和小雁们一起度过了夏天。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雁。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尔果也跟随雁群一起向南飞去。鸟儿们发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居然有一只老鹰，惊讶极了，立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高尔果不断地问阿卡，而且越来越生气，
2: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叫做老鹰？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我也是一只大雁吗？我根本不是惹人厌的猛禽。
0: 一天

0: 阿卡带着雁群飞过一个农庄，地面上有一群鸡正在刨食吃。鸡群看到高尔果便惊慌失措地惊叫着四散奔逃。
1: 一只老鹰，一只老鹰。
0: 高尔果一直听说老鹰是野蛮的歹徒，这时听到鸡也叫他老鹰，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他闪电般冲向地面，用爪子抓住了一只母鸡。
2: 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不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大雁。
0: 他一边愤愤不平地喊叫着，一边用嘴去啄母鸡。阿卡在空中呼叫高尔果，高尔果唯命是从，立刻飞回了空中。阿卡气愤地说，
3: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母鸡杀死？你真不知羞耻。
0: 高尔果任凭阿卡训斥着，周围的鸟儿看着他们不停地发出讥笑讽刺声。高尔果听到了鸟儿的嘲笑，便恶狠狠地盯着阿卡，似乎要发起进攻。可是最终他只是用力扇动翅膀飞向高空，盘旋了几圈离开了。三天后，高尔果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2: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鹰，我要像鹰那样生活，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你或你们当中的任何一只雁，我是绝对不会去袭击的。
0: 阿卡本以为他已经把高尔果教养成一只温顺的鸟儿，十分生气地说，
3: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阿卡和高尔果都很高傲固执，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气愤至极的阿卡决定不让高尔果在他的周围出现，谁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再提高尔果的名字。从此高尔果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动物们常说，除了他的养父阿卡之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小朋友们，这集我们讲了阿卡抚养老鹰高尔果的故事。下一集中，老鹰高尔果和尼尔斯以及雁群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下集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5: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6: 太好了。
5: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6: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1: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6: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5: 嗯，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6: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7: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1: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8: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她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7: 哎，她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她，让她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1: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7: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1: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9: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6: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9: 哦，听听你的声音，

0: 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1: 是的，夫人。
0: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1: 没错。
0: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2: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0: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2: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3: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两次，先用一周试试看吧。
2: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3: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2: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1: 喵。
2: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0: 哦，是谁？谁在那儿？
1: 喵，我是一只猫。
2: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地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0: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1: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0: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1: 我，
0: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2: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3: 小坏蛋，赶紧出去。
2: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3: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0: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3: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2: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1: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2: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勇气的故事。高阳呢，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高中三年，我和他

0: 直是同桌。他一直都很腼腆，说话的声音很小，和女孩子一样。有时候，别人看他久了，他都会脸红。高三的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生病外出治疗，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一定要让同学们的情绪保持稳定。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所有学生干部中，班主任是最信任我的，这也是班主任一直选择我当班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晚自习，我来教室比较晚，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上的同学们都围在高阳的座位上。一问才知道，高阳下课在打开水时，有个高二的学生插队到他面前。高阳试图阻止，结果被那个高二的同学顶着下巴逼到了墙角，还被抽了一巴掌。不用猜测，这是事实。和高阳同桌三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此刻，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都嚷嚷着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高二的学生。大家轰的一下走出了教室门，进了那个高二同学的班级。看到这个情景，我赶忙走上前去拦住了大家挥舞的拳头，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喊道，拜托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教室里渐渐静下来，我从人群中拉出了高阳，走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问他，是他打的你吗？高阳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那好，请你用力抽他一巴掌。大家都惊呆了，高阳也是，没有人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处理。高阳向后退缩了一下，说，
1: 不，不。
0: 我使劲拽着高阳说，好，即使你不打他，那你应该让他向你道歉，让他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感到歉意后悔。说完，我再次把高阳拽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此时，整个教室一片沉静，甚至都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高阳顿了一下，不再说话。大家很失望，紧紧盯着他。突然间，高阳抬起了头，目光直视那个高二学生。
1: 你为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年纪比你高，是你的学长，你应该尊重我。没有开水的人不会被看不起，但是没有品德的人会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如果现在你还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话，那么我会为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行为感到失望。
0: 几分钟后，在众目睽睽下，那名高二学生慢慢走上前去，低下了头，用力地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班的同学一片欢呼，为了对不起三个字，也为了高阳非凡的勇气。从那以后，高阳变得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猫咪开书店。

0: 小猫咪呀、很想开一家书店，可是开店要很多很多的钱呢。小猫咪想，哦，要是我把家里的旧东西都卖掉，就可以开书店了吧。于是啊，小猫咪先开了一家旧货店，店里呢只卖小猫咪家里的一些旧家具。小刺猬来了，他呢买走了小猫咪的闹钟。胖小猪来了，他呀买走了小猫咪的桌子。小兔子来了，他呀买走了沙发。小山羊也来了，他买走了衣柜。最后小猫咪家里一样东西也没有了。哦，太好了，现在我可以用这间空房子来开书店了。小猫咪用卖旧货得来的钱去进货，它呀拉来了很多新书，它的书店终于开起来了。快来买书呀，世界上最好的新书已经到货啦！小猫咪高兴地喊着。可是小动物们来到书店都说，
1: 你的书这么贵呀，我们买不起。
2: 啊，那该怎么办呀？
1: 这样吧，小猫咪，我们用旧货跟你换吧，好不好啊？
2: 哦，那好吧。
0: 于是小猫咪答应了。小刺猬拿来了那个闹钟，胖小猪搬来了桌子，小兔子搬来了沙发，小山羊搬来了衣柜。小猫咪说，
2: 反正我也需要这些东西，好吧。
0: 于是啊，他就收下了旧货，把新书换给了动物们。最后书全都换完了，可是这些旧家具又全部都回来了。小猫咪清点了一下说，
2: 哦，怎么还少了一张床呢？
0: 夜里小猫咪躺在冰冷的地上睡觉，唉，生意可不太好做呀，这次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慢腾腾的邻居的故事。小猪和小乌龟是邻居，可小猪一点儿也不喜欢小乌龟。他说，
7: 走路慢腾腾的，真让人受不了。
6: 一天，小猪忽然肚子疼，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儿。小乌龟听到了，急忙跑出门去请医生。小乌龟用力爬呀爬，爬过了一个山坡，碰上了小刺猬。小乌龟急忙说，
8: 小刺猬，小猪生病了，你比我跑得快，麻烦你快去请医生吧。
6: 小刺猬立即往前跑，他跑过了一个山坡，碰上了小兔子。小刺猬急忙说，
9: 小猪生病了，你跑得快，快去请医生。
6: 小兔子飞快地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陆医生的诊所。陆医生立即背起药箱跟小兔子走。来到小猪家，小乌龟、小刺猬也都回来了。陆医生诊断后，迅速地给小猪打了两针，并给他吃了药。不一会儿，小猪的肚子不疼了。陆医生说，
10: 真危险，幸好小兔子及时报信，真得谢谢他。
6: 这时小兔子说，
11: 不，我也是小刺猬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6: 小刺猬听到这话连忙说，
9: 我也是小乌龟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6: 这时大家一起看着小乌龟，小乌龟谦虚地说，
8: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
6: 小猪紧紧地握住了小乌龟的手说，
7: 小乌龟，对不起，以前我总嫌弃你，觉得你跑得慢，可今天你帮了我大忙，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做好邻居好朋友吧。
6: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心地大笑起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真心以待，乐于伸出援助之手，就总会收获真正的友谊的。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犬在后面紧追不

0: 者，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它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1: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0: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2: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1: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0: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带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2: 喂，再见啦！
1: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2: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0: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3: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0: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3: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0: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2: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3: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2: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会说话会思考。
3: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2: 什么照顾？
3: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0: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2: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3: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0: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儿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的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9: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他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10: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9: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1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9: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10: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

0: 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他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蜘蛛有根苦恼的丝。从明天开始，小蜘蛛圆圆就要开始自己织网捕蚊虫了。圆圆信心十足地想：“
6: 所有的蜘蛛都会织网，这难不倒我。”
5: 天一亮，圆圆就开始忙活了，直一条，竖一条，竖一条，直一条，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圆圆在两株花中间织了一张软软的小白网，等啊等，盼呀盼，半只蚊虫也没捕捉到。圆圆心想：“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妈妈过来看了看，对圆圆说：“
7: 你织的网眼太大了。”
5: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子前吃妈妈捕来的蚊虫，怪难为情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圆圆重新开始织网，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新网拴在两棵树中间，看上去真不错。可是今天网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捕到。圆圆纳闷地想：“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妈妈过来摸了摸网，对她说，
2: 要用粘的丝织网啊，你怎么不用粘的丝织网呢？蚊虫都逃掉了。
1: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前吃着妈妈捕来的蚊虫，低着头闷闷的，不想说话。又是新的一天，圆圆鼓足精神，在花秋树下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大网。可是没有可是了，这一回呀，网上捕到了好几只蚊虫。
0: 好哎好哎，我捉到蚊虫了。
1: 晚饭时，圆圆跟妈妈坐在桌前吃自己捕到的蚊虫，笑嘻嘻的，又自豪又开心。妈妈朝她竖起大拇指。夜里，圆圆睡得可香了，连外面下起了大雨都不知道。早晨起来，圆圆发现自己的网被大雨扯得破破烂烂，成了一张废网。
0: 呵呵，真倒霉，只好重新织一张新网了。
1: 可糟糕的是，圆圆吐不出丝来，吐出来的都是空气。圆圆急坏了，她赶紧去问妈妈，
0: 妈妈，我病了，吐不出丝了。
1: 妈妈想了想说，
2: 你没有病，昨天你吐的丝太多，把丝吐完了。
0: 那怎么办呀？
2: 把昨天的破丝网吃下去，再变成丝吐出来呀。
0: 啊，
1: 圆圆说什么也不肯吃昨天的破丝网。这天晚上，圆圆没胃口，苦恼地躺在床上，饿着肚子睡着了。太阳升起来时，圆圆也早早地醒来，她担心自己还吐不出丝，于是她对着树干小心地试了试。圆圆吐出来一根亮晶晶的细丝，这次她精心地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不大不小的银网。
0: 行了。
1: 从这天起，圆圆才算找到了织网的门道，她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哎呦，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11: 哦，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10: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11: 这是在哪里呀？
10: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12: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11: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12: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10: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 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11: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10: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12: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

0: 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1: 老煤炭点着头说，
2: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0: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1: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2: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1: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3: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1: 大白羊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
4: 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吃饭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肚子里的火车站》。小姑娘茱莉亚终于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她一想到妈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饭，自己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里面住着肚子精灵们，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大块的食物分解成像泥巴一样的残渣，然后让火车运出去。这会儿茱莉亚的肚子空荡荡的，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无事可做。忽然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咕噜噜咕噜噜，原来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他在梦中打起了呼噜，这就是茱莉亚听到的咕噜噜声音的来源。茱莉亚终于到家了，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茱莉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一大团面条就通过食道掉进了茱莉亚的肚子，小精灵们立刻就醒了，准备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情况让所有的小精灵们都吓了一跳，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了下来，把他们都缠住了，还有大块大块沉甸甸的肉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整个火车站里乱成一团。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10: 这个茱莉亚吃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嚼一嚼，什么都靠我们，
11: 这些东西都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9: 尽管非常生气，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很快，被分解的食物越堆越多，像小山一样高。这下，小精灵们发愁了，这座食物山怎么运出去呢？这时，火车站里又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食管里呼呼呼地喷涌出来，啊，他们是香草冰淇淋。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 正在运行的火车们被冻在了轨道上，再也不能前进了。
10: 朱莉亚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受够了。
9: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声地呼喊着，开始气呼呼地砸墙，并且使劲地跺脚。这下朱莉亚可惨了，她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妈妈赶紧抱着朱莉亚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严肃地对朱莉亚说，
12: 你吃得太多太快，肚子里都不消化了，你还吃了冰淇淋，把胃里的消化功能全都破坏掉了。我给你开一些促进消化的药，你回去要用热水喝下去，以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把食物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饭后可不能乱吃冷饮了。
9: 终于在小精灵快被冻僵的时候，冰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原来朱莉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过了很长时间，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此时他们已经被卸空了。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小精灵们又可以美美地玩耍和睡觉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忠诚的放哨鸭的故事。冬天，一群野鸭从北方飞到了南方，它们在一片沼泽地里栖息着。在一个傍晚，一个年轻的猎人和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一起来到野鸭的栖息地。老猎人指着一只在天空高高盘旋的野鸭说，
14: 你看见那只野鸭了吗？那只野鸭是鸭群中的哨兵，这只放哨鸭只要一发现有人接近，就会向野鸭群报警。
13: 年轻的猎人一听说，
15: 难怪我每次刚接近野鸭群时，野鸭就全飞走了，我们怎么样才能接近野鸭群呢？
13: 老猎人笑着说，
14: 我们想办法让野鸭群不相信放哨鸭的报警就行了。
13: 年轻的猎人听从老猎人的安排，先故意惊动放哨的野鸭，再躲在草丛中不动。放哨鸭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向同伴发出警报，野鸭们纷纷飞到高空中。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没人后，就又飞回到了原地。等鸭群休息了一会儿后，老猎人又让年轻的猎人故意惊动放哨鸭，然后再潜伏不动。反复几次之后，野鸭们都有点不高兴了，纷纷责怪放哨鸭瞎报警。放哨鸭虽然有点委屈，但它仍然忠于职守，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年轻的猎人和老猎人认为时机成熟了，于是悄悄地走进了沼泽地。放哨鸭看见了他们，立即和以前一样及时地发出了警报。野鸭们虽然对放哨鸭的警报半信半疑，但最后他们选择相信自己的同伴，纷纷飞到了空中，从而逃过了猎人们的捕杀。故事中的放哨鸭很负责，虽然伙伴们中了猎人的反间计，对他的警报半信半疑，但他仍然忠于职守，准确播报出猎人来的讯息。小朋友们，当别人误会你的时候，你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诚实守信呢？放哨鸭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4: 我回不去谷仓了。”“
3: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4: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3: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4: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 别哭了。
3: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4: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伟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为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2: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3: 肯普尔曼在哪里？
4: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2: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3: 坦普尔曼，醒醒！
2: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5: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3: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2: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5: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3: 别唠叨了，快

0: 探坡而慢。
1: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2: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探坡而慢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谭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0: 谭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1: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2: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谭普尔曼？
0: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1: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2: 哼，是谁一趟一趟的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1: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0: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2: 真的吗？
0: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2: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1: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它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它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0: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1: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1: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

0: 珠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找房子的故事。小蜗牛背个大房子，房子沉甸甸的，它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无论去哪儿都要走很长时间。
6: 唉，妈妈，我们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房子呢？
7: 带着房子多好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休息，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自己家里。
6: 可是我们不能像别人那样到很多地方去干很多事，太不方便了。哼，我以后出门不带房子了。
4: 于是小蜗牛把房子一扔，出门找新房子了。小蜗牛看见蚯蚓大婶正在翻土，上前问道，
6: 蚯蚓大婶，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哪里呀？
4: 蚯蚓大婶说，
8: 我可以在土里钻来钻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休息的时候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6: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呀。
4: 说着他也学蚯蚓大婶钻土，可是就是钻不进去。蚯蚓大婶笑着说，
8: 你看我的头要比身体坚硬一些，钻土又快又轻松。
4: 小蜗牛叹了口气，
6: 我怎么就没有坚硬的头呢？
4: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七星瓢虫飞了过来，上前问道，
6: 哎，七星瓢虫大姐，你出门不带房子，你住哪里呀？
4: 七星瓢虫说，
9: 我背上有个薄薄的盔甲，盔甲下面呀，又有一对翅膀，想飞的时候张开翅膀，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休息的时候翅膀收起来，身体缩到盔甲里，盔甲就成了我的家。
6: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可是我没有盔甲和翅膀呢。
4: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蜈蚣迈着大步跑过来，上前问道，
6: 蜈蚣大哥，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在哪里呀？
4: 蜈蚣说，
10: 我身体下面长着很多脚，想到哪儿去，每只脚都加一把劲儿，就能飞快地跑起来。休息的时候啊，脚都缩到身体下面，就变成了我的床。我的身体表面还有一层毛刺，休息的时候毛刺竖起来，变成一个帐子，既挡风又挡雨，那就是我的房子呀，小蜗牛。
6: 我也能像你这样多好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脚，也没有那样的毛刺。
4: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哎呦，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小蜗牛被雨淋得湿透，它又害怕又伤心。雨啊，越下越大，地上形成了很多小溪流，小蜗牛在小溪流中飘过来飘过去，它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9: 好孩子，别哭，妈妈来了。
4: 小蜗牛的妈妈来了，还给它送来了房子。小蜗牛躺在自己的房子里，真舒服。蜗牛妈妈说，
9: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本领，可不能扔了呀。
4: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点，就像小蜗牛的房子一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小朋友们，你们说对吗？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社会礼仪，说声对不起，

0: 哎，怎么了？
1: 巧虎他用球打我。
2: 我没有，我是想把球投给强强的。
0: 啊，老师知道了，巧虎不是故意的，对吧？
2: 嗯，我不是故意的。
0: 可是巧虎要想一想，如果自己被球打到了会怎么样呢？

0: 那时候真的很疼。那么琪琪也一定很疼的。琪琪，你现在还疼吗？
1: 饼干也碎了。
2: 是啊，刚才一定把琪琪吓坏了吧。但是巧虎他不

0: 不是故意的，该怎么办呢？
1: 琪琪，对不起。
2: 没关系。
0: 说声对不起还是好朋友。好，那我们重新做饼干，好不好啊？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0: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2: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他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0: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2: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他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0: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2: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他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3: 蛇，你给我走开！
2: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0: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2: 鸽子坚持说道：
3: 蛇就是蛇。
2: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

0: 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1: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2: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1: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0: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1: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0: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1: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2: 我为你感到难过。
1: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0: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1: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2: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1: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0: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1: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2: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1: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0: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2: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0: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1: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0: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0: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1: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2: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1: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0: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1: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10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3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3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

0: 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1: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0: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2: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0: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1: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0: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淘气的小鸭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聪聪去小鹿阿姨家里做客。在小鹿阿姨的院子里，聪聪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茉莉花，他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摘下了好几朵花。鸭妈妈看到了，赶紧对聪聪说：
7: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随便摘别人家的花朵呢？
6: 说完，鸭妈妈一脸抱歉地看着小鹿阿姨，对她说：
7: 真是不好意思，聪聪太喜欢这些花了。
6: 小鹿阿姨笑了笑，对鸭妈妈说：
8: 哎呀，没关系，聪聪喜欢就行。
6: 鸭妈妈带着聪聪来到了屋子里，小鹿阿姨拿出了好吃的水果和点心，聪聪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扔到了桌子上。他说：
9: 这苹果太酸了，真难吃。
6: 小鹿阿姨又赶紧给了他一块蛋糕，他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鸭妈妈和小鹿阿姨在客厅里聊天，聪聪觉得十分无聊，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动动这个，摸摸那个，自己玩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鸭妈妈和小鹿阿姨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碗。聪聪低着头说：
9: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拿起来看看，不小心没拿好，碗就掉到了地上。
6: 小鹿阿姨的表情有点僵，她轻轻地说：
8: 没关系。
6: 鸭妈妈把聪聪叫到一边，对她说：
7: 阿姨已经生气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安静地坐一会儿吧。
6: 聪聪并没有把妈妈的话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溜到楼梯口，好奇地顺着台阶往上爬。可是他刚爬上三个台阶就摔了下来，膝盖摔破了，他疼得哭了起来。小鹿阿姨赶紧取出药箱，帮聪聪包扎伤口。鸭妈妈生气地说：
7: 以后可不能这么淘气了，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懂吗？
6: 聪聪使劲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意乱动屋子里的东西，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0: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9: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1: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9: 兔子就说：
10: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9: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11: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9: 兔子说：
10: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9: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11: 那怎么个比法呢？
9: 兔子说道：
10: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9: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10: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9: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 两只兔子害怕了，它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3: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12: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4: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12: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4: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12: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

0: 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1: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0: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叉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

0: 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他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他向老婆婆问道：
1: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他说：
2: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1: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她的大哥惊讶地说：
3: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1: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3: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1: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2: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4: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
5: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它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9: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8: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9: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8: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0: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8: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9: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8: 小螃蟹微笑着说，
10: 你别着急。
8: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10: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8: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9: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8: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15: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14: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16: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11: 当然喜欢了。
16: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15: 记住了。
14: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

0: 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1: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2: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3: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0: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2: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2: 没错，真聪明。
3: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2: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3: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2: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0: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2: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1: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3: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0: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毛姓篇。毛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姓氏。相传啊，毛氏本姓姬，是皇帝的后裔，是周武王母亲的弟弟毛叔正之后。毛叔正是毛国的建国君主，不久后毛叔正将毛国迁到了今天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后来为了避难，毛叔正带领毛国民众迁到了

0: 河南荥阳地区。之后，毛树正的后裔子孙以及国民就以毛国的封国之名毛为姓。毛氏族人大多尊奉毛书正为德姓始祖。说起毛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关于毛主席的事迹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小学语文课本中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毛主席在江西瑞金领导革命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叫做沙洲坝的村子。有一天，毛主席外出办事时，看见一个老乡挑着两桶浑浊的水。毛主席好奇地问道，
1: 老乡，你这是去哪里？这么脏的水你挑来做什么用呀？
0: 老乡憨厚地回答说，
2: 我这是往家回呢，这水是用来做饭的。
0: 毛主席疑惑地问，
1: 水这么脏能吃吗？
0: 老乡苦笑着说，
2: 没法子呀，我们这儿缺水。
1: 你这水是从哪里挑的？
2: 从后面的池塘里挑的。
1: 老乡，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2: 行啊，我先把水挑回家，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过来带你去。
0: 很快，老乡就从家中折回来，带着毛主席往水塘走去。走了一阵，只见一个不大的水塘，杂草丛生，池水污浊。当时刚好快到饭点儿了，村里有好多人正在这里洗菜。毛主席关切地问，
1: 你们能不能到别处挑水吃？这里的水实在太脏了。
0: 老乡无奈地说，
2: 我们平时洗衣做饭都是用这里的水，我们沙洲坝实在是太缺水了。很远的地方有个池塘，有个水塘，那里的水倒还干净些，但是挑水要走好几里路，太远了。
0: 毛主席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走了。第二天，毛主席找来村里人一起商量挖水井的事，大家一起勘察水源，选择井位。当井位确定后，毛主席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带头挖了起来。于是大伙儿挖的挖，铲的铲，干得热火朝天。在挖井的日子里，毛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有空就到工地参加劳动。经过十几天的奋战，水井挖成了，沙洲坝的人民终于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

0: 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5: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6: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

0: 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史蒂芬逊和他的蒸汽机车》。1781年，史蒂芬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矿工家庭，因为家境贫困，他没有上过学，富家子弟也经常嘲讽他，但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到矿山上跑来跑去。矿山上的各种设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长大后，史蒂芬逊成为了一名矿工，没日没夜地在矿井里运煤，累得腰都压弯了。史蒂芬逊心想，
4: 要是能有一种自动车辆运煤，那该多好啊！如果我能学会蒸汽机技术，也许就可以制造蒸汽机车了。
3: 于是，史蒂芬逊来到了瓦特的故乡苏格兰，学习了一年的蒸汽机技术，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总结了前人制造蒸汽机驱动设备的经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布鲁海尔号蒸汽机车，并铺设了试验钢轨。七月的一天，布鲁海尔号在钢轨上整装待发，准备迎接第一次试车。车厢里坐满了满腹狐疑的达官显贵，只听机车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列车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巨大的声音吓得那些娇贵的宾客们捂住了耳朵，而没有防震装置的车厢剧烈颠簸，把客人们颠得是七荤八素。走了不久，机车就出现了故障，走不动了。客人们抱怨道，
2: 你的车还不如马车快，声音比打雷还响，我看母鸡听了这个车的声音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5: 是啊，而且你的锅炉随时都可能爆炸，太危险了。
3: 虽然试验失败了，而且有这么多的反对声，但是史蒂芬逊并不在意，他很高兴，他心里明白，
4: 这次试验证明蒸汽机车可以拉动很多很重的货物，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行改进，让蒸汽机车实用化。
3: 1825年，崭新的旅行一号蒸汽机车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史蒂芬逊抚摸着凝聚自己心血的机车，信心满满。他发动了机车，巨大的车体喷吐着蒸汽，轰轰作响，列车拉着四节满载着工人和

0: 货物的机车飞跑起来，很快就把围观者成骑的快马甩在了身后。列车安全抵达终点后，惊喜的人们欢呼着涌了上来，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蒂芬逊制造的蒸汽机车让人类前进的车轮转得更快，也让世界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爱在夏天睡觉的小肺鱼。夏天的太阳总是特别毒辣，像一个滚烫的大火球挂在天上，烤得大地热腾腾的，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想办法避暑去了。躲在井里的小青蛙虽然逃过了太阳的高温，但是时间一长，它觉得很无聊，想要找小伙伴们玩游戏。他一蹦一跳地爬出井口，可是过去一起玩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躲在哪儿了，一个人也没有。忽然他看到身边的泥土好像鼓出来一点，小青蛙扒开泥土，啊，原来是一条正在睡觉的小肺鱼。
4: 喂，醒一醒，醒一醒啊。
3: 小青蛙使劲推着睡得香甜的小肺鱼，推了好几下，小肺鱼才伸了个大懒腰，睁开眼睛。他不耐烦地说：
5: 是谁把我吵醒了？我睡得正香呢。
4: 小懒虫，是我呀，太阳已经晒屁股了，你怎么还在睡懒觉啊？
5: 讨厌鬼，你不知道我们要夏眠吗？每年夏季小河干枯的时候，我们就会钻进泥土里痛痛快快地睡三四个月，等到了雨季才重新回到水里去生活。
3: 听了这话，小青蛙很惊讶。
4: 夏眠？我只知道有许多动物们要冬眠，还从来没听过夏眠呢。
5: 你呀，真是少见多怪。夏眠和冬眠一样，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帮我们度过缺水缺食的夏天难关呀。
3: 小青蛙又眨眨眼问道：
4: 那么除了你们小肺鱼以外，还有其他夏眠的动物吗？
5: 可不是嘛，比如生活在多瑙河的泥鳅，到了夏天就钻进泥浆里，不吃不喝，靠特殊的肠子呼吸空气。非洲沙漠里的蜗牛在夏天时就缩进壳里，钻进沙砾中睡大觉。还有生活在海底的海参也要夏眠，因为夏天一到，海底的小生物去海面繁殖后代，海参就没有食物了，只好睡觉了。
3: 听完这些话，小青蛙终于明白了，他觉得又学到了许多知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尔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尔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尔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尔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3: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尔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尔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尔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7: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6: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

0: 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1: 致敬，我在这上面。
2: 我也是，
3: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4: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1: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4: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1: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2: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4: A。
2: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3: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4: Nelly。
3: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4: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1: 我发誓，
5: 我也发誓，
2: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不刷牙的故事。小熊哈利觉得刷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他恨透了所有的牙刷和牙膏。
0: 有那么多牙齿呢，怎么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到嘛？早上要刷牙，晚上也要

0: 刷牙，每天都要刷牙，真是麻烦。
1: 哈利，我的乖儿子，你该去刷牙了。
0: 唉，我知道了。
2: 哈利看着自己脏兮兮的牙齿，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0: 今天就不要刷牙了，明天多刷一次不就行了吗？
2: 可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哈利每次都说明天多刷一次就行了嘛。不过到了第二天，他又把刷牙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天，哈利又像平常一样不刷牙就去睡觉了。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觉得嘴巴里怪怪的，他跑下床照了照镜子，原来所有的牙齿都不见了。哈利高兴极了，他兴奋地跑去找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现在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2: 哈利骄傲地宣布。
3: 什么？牙齿没有了？
2: 兔子和狼都感到十分奇怪，接着他们就大笑起来。
4: 什么？真的假的？可是你如果没有了牙齿，你还算是一只熊吗？
0: 你们根本就不懂。
2: 哈利继续往前走，遇到一只啄木鸟。
0: 啄木鸟，你看，我的牙齿不见了，突然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多好呀！
2: 哈利一边炫耀，一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5: 可是哈利，没有牙齿一点都不好玩哎，你不能吃东西，说话也含糊不清，大家都会笑你的，没有牙齿是很糟糕的呀。
2: 哈利愣愣地想了想，又挠了挠脑袋。是啊，啄木鸟说的话一点儿也没错，没有了牙齿真的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哈利回到家里，发现桌子上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坚果、鲜鱼，还有他最爱吃的干蘑菇。哈利好想吃啊，可是没有牙齿他什么都咬不动了。哈利难受极了，跑到屋外哭了起来。
0: 我该怎么办呀？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有牙齿，只有我没有，我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一只熊了。我该怎么做牙齿才能回来呢？谁能帮帮我呀？
2: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对他说。
6: 哈利，没有牙齿很痛苦吧？你应该去把牙齿找回来呀。可是找回了牙齿，你能保证把它们刷得干干净净吗？你能做到每天早晚都刷牙吗？
0: 是的是的，我保证，我一定能做到。
2: 哈利大声说。这时哈利醒了，其实所有的牙齿都好好的长在嘴巴里呢。从这一天起，小熊哈利每天都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爸爸妈妈也很高兴，他们称赞说哈利真是个好孩子。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Ra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